0: 之柜啊，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八月活动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早晨啊，确实随着暑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现在每天早晨啊早高峰的流量其实相当的大。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好，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三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北二环转辅高架匝道出口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北二环转辅高架出口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但是呢，北二环高架东西两边转辅高架北侧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郎西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附近呢，也是有发生事故。郎西路高架靠近和平路附近南往北第二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现场处置当中，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往西，在靠近前山路上桥口的位置，石锥外侧有追尾事故发生。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向西，在靠近前山路上口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追尾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目前呢，像长西高架除了前山路受到了事故影响，二环上方呢也是大流量，在西二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东往西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南环高架也是受此前怀宁路一起事故的影响啊，东往西全线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或者辅道通行，来避开桥上的大流量。像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其中在望江路到南二环的正上方，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是靠近金屯桥入桥的位置，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集中。像城市的外围，除了提醒的南二环，像西二环靠近繁花路的北往南右转进入繁花路的车，也就是辅道的车比较多。西二环在天达路一直到黄昏立交，长江西路、丰宁路东往西的主线上，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现在是东西双向都是通行受阻。那么堵点最中间的位置啊，就是在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呢，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从阜阳北路高架桥，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新蚌埠路，是排到姚海公园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也已经是排过了凤槐路，现在呢也是要接近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那现在今天早晨啊，合肥市北二环总体来说呢是东西双向通行不畅。
1: 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二环的现在老堵点啊，我们看到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现在一直快拥堵到连接到南二环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对，西二环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呢是连成一体，但是今天早晨啊两处堵点可谓是泾渭分明，从南二环排到我们看到接近长江西路高架，另一段呢从繁华路呢队尾排到北二环。而且今天早晨啊流量特别大，我们看到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特征，一个呢是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已经是过了铜陵路了啊，还在往东延伸。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合肥绕城高速的蜀山道口，那现在我们看到在下高速的位置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路面上。那么这两个特点啊，其实跟周一的早高峰其实有一点类似啊，确实在过了8点钟之后流量增长的这个特点还是特别明显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在路面上看到呢整体有拥堵的情况，而且

0: 之余也想买几张体彩来碰碰运气，但是呢，如果要是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看球的乐趣啊，可能就会变成闹心的遭遇。近日，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买了8000块钱的体育彩票，不仅呢一分钱没中，而且连彩票的真伪也成了谜。
1: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2: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1: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2: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3: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1: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3: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1: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4: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3: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1: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3: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5: 好，继续关注新闻。马上就要到孩子的开学季了，您家孩子重新买校服了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
6: 我们6年下来，只是在一年级的时候买了1000块钱的校服，本身这衣服现在也穿不惯，你丢了也很可惜。但是你要换成大的，把小的给下面更需要的新生啊，都不需要再买校服了。
7: 我们还会给我们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免费的赠送，当然我们会比较保护这些孩子，就一般不会去 公开，每一年的话我们大概也会送出100套左右。
8: 我们学校不仅有循环校服，还有循环的课本、小黄帽、红领巾、桌布等等。现在我们长东

0: 孩子非常节约不攀比，反而带动的我们的家长也跟着孩子一起不攀比。有些家长可能想给孩子不用不用给买着新衣服啊，孩子们说不用，我就穿循环的都挺好的，以我们这个穿循环校服为荣。
1: 18年时间啊，这个循环校服获得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的认可。那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家长说啊，能够领到免费的循环校服，就感觉啊捡到宝了。这小学6年时间啊，能够省下不少钱。说学校的这个理念也非常好，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
2: 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新的开始。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学校的做法呢，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那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的学子，也让善意和节俭在校园里代代传递。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出现了一处新的堵点，那就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的，现在是出现了拥堵情况，靠近南港的位置。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蜀山道口这个附近啊。这一段相对于平日来说呢，这个拥堵的堵点出现的位置啊是偏西的，因为这眼看着就要排到方兴大道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长江西路的话，那目前这个路段是不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它导致了拥堵情况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8月18号的晚上，丁女士停在公寓楼下的越野车被人给砸了。那据目击者说呢，当时现场有3个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0: 丁女士住在湖州织里镇上一家企业的公寓，她不是企业员工，房子是向别人租的。丁女士做童装生意，家里有一辆日产途乐越野

0: 见楼下有不少人围着他家的车在议论。
1: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很惊讶的，我就脑子一片空白，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后面的玻璃被砸了。结果呢，小孩下来看了一圈呢，就是我一圈的车窗全部被砸烂了。
0: 丁女士拍了视频，后挡风玻璃有一个大洞，地上有一根断了的木棍和玻璃碎片，左后玻璃完全破裂，车子后排有一块大石头，左前车窗也裂了，前挡玻璃有好几处被砸的痕迹。丁女士拍了照片，右后视镜的镜片没了，右前车窗也裂了，车厢里面还有一块砖头。
2: 现在你车损大概多少钱？
1: 车损的话说，这个我没法自己报，定损到现在还没有来。
2: 保险公司没来过？
1: 对，就是
2: 大
1: 概的话说，肯定是超5000以上了。因为我整车玻璃都烂了嘛，所以说这个我也评估不出来。
2: 你回想一下，有没有跟人家发生矛盾？
1: 我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
2: 啊？那当时也就这你一辆车啊？
1: 这里很多辆车都在的，
2: 被砸就你这么一辆。
1: 对，
0: 丁女士说，当时住在一楼的不少人都看到了，但采访的时候一楼几家都关着门。丁女士说可能去上班了。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一位目击者，对方表示事发第一时间他并不在现场。
3: 派出所就问你看到几个人从哪里进去的，然后就告诉他了，然后他说用什么东西砸的，我说我不是在第一现场，我说你们也监控也可以调得出来。
2: 当时几个人来的？
3: 当时三个人来的吧。
0: 目前车子已经被警方拖走了。采访前，丁女士刚从派出所回来，
1: 距离我现在报警的时间是已经70多个小时了，将近80个小时了。所以呢，这个案件呢，我是作为当事人，我也是确实比较着急的。我刚刚从派出所回来，然后派出所那边就是说啊，这个情况我们你一直也在跟进，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问号，具体到哪一步我也不知道。
0: 属地警方告诉记者，目前已抓获2名相关人员，案件还在办理中。
4: 好，再来看下一条，那网络餐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呢也备受关注。今年四川的南充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你点外卖我看后厨活动，对于网络餐饮展开了突击检查。那近日南充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对于一家连锁烧烤店展开了突击检查。这家店啊，外卖的月销量近2万单，但是差评率居高不下。执法人员在监管平台上监测到异常线索以后呢，是直奔现场，发现该烧烤店后厨不光存在着变质腐烂的蔬菜，那有些食材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飞蛾、虫子等等。
5: 你好，我们是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对你这儿进行一个检查。你这个冰柜是在正常使用的，还是说已经废弃没用的？里面怎么还有这些东西？
6: 这个冰箱是它不制的，只是放一些那些面包之类的。
5: 你的面包是要用的，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和腐坏变质的食材放在了一起，你要不要看看你的茄子成什么样了？这个冰柜的卫生完全没有打扫的痕迹，特别的糟糕。这一滩血水，整个环境很脏，没搞卫生的吗？这一滩，你看嘛，这不是有滩血水吗？这是什么时候的司机的？
7: 你就这样烤给客人吃啊？
5: 明显的已经变质了。
7: 还有飞蛾在里面。
5: 你昨天的可能没有放冰箱存放，你没有规范的存放，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它变质很快的。就目前我们检查现场情况来看，它是已经变质的，而且像我们检查现场情况来看，它是已经变质的，而且出现在你的操作台面。顾客点了就直接食用吗？
6: 没有，
5: 检查到就是没有，检查到就是废掉，检查到的时候就是不用。
4: 这不用看啊，光是听描述就知道这个卫生有多么的糟糕。那经过检查呢，这家店的后厨管理混乱，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随后该店所属辖区的市场监管所的人员到场，对于全部问题逐一固定证据立案处理，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规定通报了平台，进行了下线处理。
8: 据了解，四川南充市场监管部门你点外卖我看后厨的活动呢已经开展了42期，被查商户由群众投票产生，或者由系统筛选负面评价集中者锁定，执法人员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检查全程录像，以短视频和餐饮红黑榜的形式向社会公开。
4: 那今年4月份以来啊，群众在官方平台参与投票留言的人次超过了100万，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入网的餐饮商户呢是达到了7000多家次，下线不合规商户367家，并且呢发布了餐饮网络的红黑榜。这红榜啊，公示的是合规的商户，黑榜呢是曝光问题商家。负责人表示说呢，红黑榜啊只公示监督检查的结果，希望好的商家被看见，不合规的商家被曝光，也希望能够对整个行业来起到一个正向和积极的作用。
8: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进入今天的乐购908，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呀！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给您打五折。想要气质同情，像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像香奈儿、迪奥、Gucci、缪缪，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套路，直接通通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朋友们，如果你一直想找一副上脸又酷又高级的大牌墨镜，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副香奈儿太阳镜，您一定要认真听一下哦。想象一下啊，咱们夏天出门逛街、海边度假、开车出游，随手往这个脸上一搭，氛围感直接给拉满。香奈儿这副墨镜真的是穿搭的点睛单品，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配奶白色的镜腿，侧边有这个标志性双 C 大 logo， 辨识度直接拉满。小方框的版型呢不挑脸型，哎，圆脸戴上显脸小，方脸戴上柔和轮廓，鹅蛋脸戴上呢直接氛围感美女。不管你是穿休闲 T 恤牛仔裤，还是连衣裙小香风的套装，戴上它瞬间就有那种松弛的附加千金感。商城日常售价2299元，咱们今天大牌也疯狂直降五折，到手只要1149元。很多朋友买墨镜呢，既要防晒实用，又要大牌的这个质感，这副香奈儿墨镜镜片遮光效果还到位，像出门的强光、太阳底下都能够护眼睛的同时，还能够凹造型，出门拍照不用刻意摆姿势啊，这个墨镜一搭随便抓拍都出片。黑白配色永不过时，当然不会轻易过时啦，今年代明年代依旧时髦，镜腿的设计很贴合，明年代依旧时髦，镜腿的设计很贴合耳部，戴久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压鼻梁啊，更加不会滑来滑去，非常的稳。大牌墨镜动辄几千块，很多朋友喜欢但是舍不得下手呀。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给您拿下，到手仅需1149元，这个价格入手的可是香奈儿正品墨镜，真的是超难得。这款呢还是男女同款，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给男朋友女朋友当礼物都特别有面子。现在呢库存不多，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前面的时候我们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油通往西，在南港这个位置呢，现在呢流量特别大。那原因啊，刚才在我们908的微信上呢，有听友告诉我们，合肥市的长江西路，这是由东往西在往长宁大道的这个匝道，那这个车呢可能是撞到了旁边的这个隔离桩之后，整个横在路面上，占据了两条车道，也使得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呢转上长宁大道南方向的这个匝道啊，已经是完全无法通行了。后方呢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桥的弘扬广场这一路段，那么现在受事故的影响，这段流量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这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4: 确实，不过匠人智装大放假活动呢，8月先是开启。
2: 那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4: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橱柜呢也免费安排，像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2: 是啊，这等于呢装修硬装搞定了，同时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4: 是的，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好几万的装修预算了。那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八月呢一定要去匠人智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16556303，6556-0303。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3: 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嘟嘟嘟咚咚！耶，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星期三的早高峰，一起来闯一闯吧！今天早上的阜阳北路高架桥，我们来看一下由南往北的方向。哎，今天反而是出城方向会有一些些的拥堵。在淮北路的上方，由南往北的方向，那由北往南的方向呢，目前在北一环的路口呢，这个下桥口处呢有一些些的拥堵，其他的道路呢都还挺通畅的哦。
14: 早上好，打卡298天。
13: 哇，兄弟，你都298天，
14: 106天。昨天晚上在路上遇到鬼火少年，后轮单轮失行，
13: 碰到了鬼火少年，直接打122，直接报警，让他们调取监控。道路安全，人人有责。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还是很热的。虽然说已经过了三伏天气了，已经要进入到秋季了，但是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

从总体来说是步入尾声阶段，但是呢有一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长江西路靠近长宁大道的东望西主线上是由于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目前呢暂时是有无法通行，拖车和交警呢都已经到了现场，暂时呢还是无法通行，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紧急指挥或者提前的进入辅道来避开主线的话行路段。在长江西路的长宁大道附近东望西主线上是由于单方事故，拖车和交警呢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尾部呢现在确实呢是过了曙丰路的位置，尾部是过了曙丰路的位置。 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建议提醒的进入辅道来避开前方的缓行路段。京藏高架桥南往北是望江路附近以及事故的影响，目前望江路的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高亮路上方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是大黄影路的位置，也是缓行路段。 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金屯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隧道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往西主线，南二环与前山在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还是要留意。

0: 鲜香。
1: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0: 我们就是
1: 又爆了组合，
0: 又爆了组合，
1: 又爆了组合，欢迎各位的到来。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每到周三呢，熟悉我们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要聊一个
1: 感情
0: 话题。对的，可能是恋爱中的，可能是婚姻中的，可能是，哎，在各种各样的关系相处当中的，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好，甜蜜的也好，难过的也好，疑惑的也好。
1: 但我今天碰到，但按我们节目的这个，状态呢和惯性呢，大部分呢可能都是投的不是那么开心的话题。
0: 嗯，
1: 今天这个就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开心。
0: 今天这个，
1: 而且今天这个话题，我确实不太好评判啊。是什么一个话题呢？是这样的，
0: 我们不评判，好不好？
1: 好，就听你们怎么说。当你的伴侣他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时候，但他不是一个好伴侣。你们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吗？
0: 好，来，
1: 还要继续走下去吗？
0: 请燕大胖帮我切换一个 BGM。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思考我的婚姻吧。先说一下我老公，他工作稳定，不抽烟，每个月按时把工资转给我，没有家暴，没有不良嗜好，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男人，对吧？他对孩子也很好，周末带他去踢球，去公园，老师布置的手工作业他比孩子完成的还认真，孩子跟他也很亲，他是个好爸爸。但作为老公，我好像感觉不到他在我身边了啊。在这里说一下，我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矫情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感觉不到爱。谈恋爱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今天好冷，第二天包里就多了一副手套。我加班晚了，他会骑着电动车来公司楼下等我，手里还揣着一袋热乎的包子。我怀孕的时候，他每天会给我按摩小腿。生完娃之后，他也挺好，换尿布，冲奶粉，半夜哄睡，他都干。那个时候啊，我真觉得自己嫁对人了。但变化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生病了，他看手机头都不抬，说喝点水。我花了2个小时做了一桌子的菜端上桌，他坐下就吃，吃完把碗一推起身走了。我问他好吃吗，他说还好吧。以前周末他会说要不要出去走走，现在他问的是你带孩子还是我带。家里的琐事也慢慢变得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了，拖地、洗衣服、收拾厨房，孩子换季的衣物整理，家里缺什么买什么，这些都是我的事。有一次我加班比较晚，让他去接娃，我一口饭都没吃，11点钟才到家，他来一句怎么回事，回来的真晚。还有一次小孩吃了我做的饭拉肚子了，他回来把我数落一顿，说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地问他，我说哎，不对呀，你以前是会做家务会做饭的呀。此话一出，他根本不理会我。我最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细细想来，我谈恋爱的时候去他们家里吃饭，我发现家里面全都是我的婆婆，也就是我现在的婆婆和几个嫂子忙前忙后。

0: 我现在在去公公婆婆家吃饭的时候，也都是我婆婆一个人买菜、洗菜、做饭、收拾，全程没有人帮她。公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饭好了上桌吃，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我婆婆干完所有的活，才能够坐下来端着碗吃饭。我问我老公，妈不累吗？他看了我一眼说，她习惯了吧。习惯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运转方式是在用一个女人的不停歇来维持的。悠大胖，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我的投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人他依然是个好爸爸，对孩子做的他都做啊，该做的都做，甚至也许比一些父亲要做的好，但是他真的已经不是个好伴侣了，不关心我的感受，不参与我们日常的家庭的正常运转，也不再把我当做那个被需要照顾的人，这样的婚姻还继续吗？或者你们觉得正常吗？
1: 来，王姐，你今天怎么讲？我准备了两套数字，
0: 是这样的啊、哦。首先，
1: 我
0: 们今天不辩论。
1: 我先看一下你们怎么说啊？
0: 首先，我们今天不辩论
1: 哈。啊。
0: 我来说吗？
1: 啊，你先说。
0: 确定我来说吗？
1: 对对对，我准备了两套，我先看一下你说哪一套。
0: 接下来的言辞仅个人观点。好，
1: 你说，你说。
0: 姑娘啊，清醒一点，你为什么要围着他转呢？你找他讨要什么情绪价值和关心呢？
1: 他是我老公、啊。
0: 关系。情绪价值是最低级的能量，
1: 那最低级的他都不愿意给我，
0: 你向他讨要什么？
1: 他是我老公、啊、
0: 他如果是一个自身能量满满的人，你光站在他身边他都溢出来了，你会觉得精神焕发，你会觉得整个人状态都非常好，但是恰恰他现在没有你好啊，姐妹。
1: 怎么没有我好？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天天都是我干事。
0: 别干啊。
1: 我不干谁干？
0: 跟他说清楚，就是因为你干的太多了，姐妹，家务事凭什么都你来？你认为他对孩子好，他是一个好爸爸，他应该的呀，那是他的孩子啊，他不辅导作业谁辅导？
1: 那你
0: 不带孩子出去玩
1: 吗？
0: 谁带他出去玩啊？凭什么你认为？凭什么你认为他工资上交给你他不打你，他工作比较稳定，他还带孩子，这就优秀了？多少个无数个女人每天都在这么做，谁夸他们优秀了？你在想什么呢，姐妹？
1: 那人家这么做了，
0: 做好你自己的事
1: 情，人家这么做了以后，不像你这样这样有这么多怨言。
0: 你认为你作为一个好妈妈，作为一个好妻子，你做好你该做的，你关心老公，你爱护孩子即可，剩下的时间留给你自己去打扮、去护肤、去漂亮，出去跳舞，出去找兴趣爱好。
1: 这就直接离婚吧。
0: 你会发现，当你闪闪发光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出现了。哎，老婆，最近挺忙。对呀，是这样啊。你可以出去工作，我也出去工作。你出去加班，你回来晚，我不会说真是的回来这么晚。但是我加班晚了，你还要这么数落我？你给孩子做过几顿饭？你如果做的饭孩子生病了，我会不会说你看你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姐妹？我在这里不说你是离婚还是不离婚，其实在我看来你现在离婚你很愚蠢，你都付出这么多了，你跟我说你离婚？你要把你自己变好变优秀，让他觉得天哪，我的伴侣是一个如此高不可攀的女人，她太厉害了，她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她能量超高。你的情绪价值不应该去找一个不愿意给你的人去索取，不要索取，情绪价值来自于自己。干嘛，姐妹？虽然我理解你现在的这种困惑，
1: 你真是好日子过多。
0: 因为呢，你会就是他，你在描述当中讲到谈恋爱的时候去他们家，你发现都是女性在做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人会被美好的爱情所迷惑，就会觉得我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没有想到结完婚之后，哈，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去酿好酒。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到你了。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大胖输出之前，我先讲一下，因为投稿人呢，他只是一个投稿，但是呢，引申出来的话题就是，当你的伴侣可能关心孩子胜过你，我们这么说
1: 啊，
0: 哎，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1: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0: 这个正常吗？你需要去跟他沟通一下吗？这个事情啊，我们不牵扯到男女对立，只是说每一个人在家庭生活当中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啊，其实可能是会不太一样的。来请大胖来输出吧。
1: 好日子过多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你就一定要作一下，然后才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一些感觉吗？他做得不够好吗？这个男生他做得不够好吗？哎，我问一下你说他结婚前啊，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又是给你握手咯，又是去接你咯，又是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结婚以后，然后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没有了，你就觉得他不爱你了吗？如果你的爱仅仅体现在这么肤浅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你对于爱确实不够了解。如果仅仅都只是在关心你啊，就那你生病了，那我带你去医院呢、啊，我带你去看一下，那只是在这个层面，没有其他的责任和担当，你都没有看见的话，这些如果都不算爱的话，那姐妹你确实就真的只适合谈恋爱，并且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人家骗，对吧？我只要对你好，你只要看到了我对你的这种所谓的表面上的好，我不用负其他的责任。我们也不用进入到婚姻，也不用进入到另外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放心，这种状态我可以装很久的，我可以做很久的，互相给予情绪价值就可以了。单方面全部都只听到你在输出，你在说你老公怎么怎么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回过头你换一个角度，从你老公的角度再来看呢。我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在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来问一下，当你们家里有孩子了以后啊，我问一下，有孩子了以后，而且家里面带孩子的主力是妈妈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只搞孩子不管你，不太在意你的需求，你就是家里面的不能说垃圾桶吧，想吃什么也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发言权，而是取决于他们吃剩下了什么。出去吃饭的时候，大部分的都是点儿童餐，点各种他们想吃的，啊，你想点的东西呢，也可以点，哎，你多点几次就知道了。你基本上会点个小份，或者是点个超小份，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吃不完的东西，全部都是给你吃的，对吧？吃他们吃的东西呢，你也就能吃饱了。家庭生活里面是。老公忙，老公在外面怎么做，然后也有一些那个男生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照顾到老婆的情绪，但是正常的大部分的男士回到家之前，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讲，为什么要在车里面坐个10分钟，坐个15分钟，我要把那些坏情绪全部把它抛掉了以后，独享一下自己的个人空间，我再回到家里去。你也说了，他是一个好爸爸，他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这样的对孩子上心的爸爸，帮你分担带孩子的这样的事情，他只是没有。
0: 等一下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打断你一下。
1: 你讲
0: 什么叫帮你分担？孩子是谁的？两个人的，
1: 好，
0: 那都不叫帮忙分担，
1: 用词不当，
0: 那叫相互分担，
1: 啊，相互分担，
0: 相互配合。
1: 啊，好行，相互分担，
0: 对吧？
1: 那我们就相互分担，那他不是也在分担吗？他是一点没做吗？他一点不做的话，姐妹你放心，这一波我绝对在你，他 他是一点都不做吗？
0: 哎，那你要，如果你要真讲投稿，你细细的去看一看，他说了他两个小时做的饭，坐下就吃，吃完把碗一推，问他好不好吃，来句还好吧。
1: 我要怎么，我要给你夸出话来，哇，老婆你做的这个饭简直就是天上才有地下只有你一家，哇塞，这个菜真的太棒了。
0: 至少从买菜到洗菜到备菜到做饭，前前后后花的时间不值得你静静的坐在那里一起去讨论这个饭好不好吃，一起去讨论下一顿吃什么吗？不是说这个情绪价值要你这个搞得这么商业互捧，把人家夸得跟天仙一样，但是至少
1: 你
0: 的状态不是这样吧。
1: 结婚了以后，有孩子了以后，我知道很多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0: 我加班回来11点钟才回来。
1: 谈恋爱、结婚、生完孩子以后，依旧如之前一样，但是你们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呀！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孩子他们的监护人。
0: 所以我已经劝过了，姐妹，放弃吧，不要在他身上找什么情绪价值，没有用的。你现在所有的困扰，所有在我们节目里面聊的，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然后呢，你的这种感情需求依然会被忽略，所以你就只有自己找，是吧？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你们的想法。
8: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只是小小的输出了一下，主要是想听一听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哟。
0: 嗯，有朋友说，我家里什么都是我干，我是男的，白天也上班，我媳妇儿呢啥都不干，情绪价值也不给，回家只会躺着玩游戏玩手机，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呀，那又怎么样，能过过，不能过离，我还能过。
8: 男生一般都是会劝自己，那我们就能过呗，那就过呗。
1: 那如果姐妹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你老公在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不，如果不仅仅只是跟你说啊，多喝热水，他反而跟你说，喝一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吧。
0: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1: 这个你们就觉得可以了。哦，到广告的时间了是吧？
0: 你都讲到这儿了，你还要反驳我一下？
1: 对不起，我是反驳型人格。
8: 四季流转，又快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
0: 健康
8: 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了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但是我们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我们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我们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
0: 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回复299，我们会弹给你一张购买的链接以及一张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咨询一下客服怎么买更划算、啊、
1: 为什么是299呢？因为它的价格只要299，里面是有5瓶鲜炖燕窝和5瓶爆爆珠。
0: 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对吧？
1: 现在还有满额礼，
0: 叠加中秋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等精美好礼，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
1: 哎，中秋马上要送人，你哪怕跑老丈人家去，或者是到公公婆婆家去，不都需要吗？对吧？这个是很需要的。
0: 嗯。好多事情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指望一个人干，对吧？比如说家里面买车是他，给车买保险也是他，
1: 那他不懂、啊、
0: 遇到了问题也是他，
1: 那他不懂啊，
0: 对吧？那你可以去找中国平安车险，这一会儿是怎么回事？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代办的这个办理赔啊，理赔员呢5分钟之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都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40。

0: 零零4008六个零4008六个零。
1: 这女的就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男的从谈恋爱到你生孩子，都这么无微不至啊，到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对家庭漠不关心了。这欺骗你，这女的做了什么事情？他没说，一点都没说。是不是啊？你这次打小男生的积极性？
0: 我明白他讲的意思，就是从谈恋爱的时候到生孩子之前的一直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为什么到现在的时候男生突然转变了，或者是在女生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女生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让打击了男生的积极性。
2: 哦，就是仔细回想一下，你觉得这一切的变化的根源在哪里？
0: 对，
2: 是从哪一次的事情开始？是不是多次沟通一直未果？是不是你先忽略了你老公的一些情绪？
0: 对，
2: 对吧？你在我打个比方说，你老公说我最近工作真的很累，我需要一个电竞房，就是可不可以？
0: 王姐，今天9点钟之前这么多广告吗？
2: 可不可以？
0: 好不容易把情绪弄起来，
2: 找匠人制装，然后把那个家里面的有一个小房间改一下，我都。

0: 烦吗？买家具软装花销又很大，很多业主朋友呢都有这样的困扰呢。
1: 但是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
0: 那具体的活动的福利是很多的，而且都是免费送给您。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最最重要的是哈，电线全部给您更新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您的家筑牢安全根基。
1: 等于说你硬装搞定了以后，家具和软装也给你配齐了，所以你们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这个八月
1: 来了解一下，
0: 去匠人制装看一看哦。广告之后听你们输出。
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昨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结构。隧道采用的是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合肥都市环线高速公路建设迎来重要节点，怀同高速合肥段主线贯通取得关键进展，同商高速合肥段白石天河特大桥完成首段主梁的吊装，两大控制性工程同步进入施工新阶段，为合肥都市圈环线加速成环注入强劲动力。

0: 来关注国际新闻。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G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溧宁高速主线车辆借用急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选择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过往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预计施工从2026年的8月28号18:30至2026年11月11号18:30结束。

乐购908商城的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了，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 时尚的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爱的 MLB 的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一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非常的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太阳镜啊，这个可以认真听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一直想买，但是发现价格太高不好下手。今天给各位推的这一副香奈儿的墨镜呢，穿搭的点睛单品，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配奶白色的镜腿，侧边的标志性的双 C 大 logo 啊，辨识度直接拉满，小方框的版型，不挑脸型啊，圆脸戴上呢显脸小，方脸戴上呢显柔和轮廓，鹅蛋脸戴上呢直接是氛围感的美女，所以不管你是穿休闲 T 恤还是连衣裙小香风的套装，戴上它瞬间有一种松弛的感觉。日常售价很贵，有多贵呢？2299。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到手，打五折，到手价1149.5，1149.5，比原来打五折。

0: 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多巴多。
1: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到你们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真的正儿八经的就好好的听你们来输出，好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但是他就不是一个好伴侣。这个所谓的不是一个好伴侣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自己个人直观的感受。其实投稿的这位姑娘或者是这位小姐姐讲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可能在大部分的家庭里面确实很常见。就当你们家里面有了孩子以后，主心骨就是孩子，两个人都是围绕着孩子在转，而忽略了，或者说用忽略这个词好像也不太好，减少了对另外一半的这种所谓的关心和所谓的情绪价值，然后导致了各种矛盾的激发，觉得他好像是不是不爱我了，他就只爱他的孩子，他不爱我，所以他问我们像这样的生活还要不要继续过下去。姐妹，这种日子才是正常的日子。
2: 大家怎么讲都行，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3: 这投稿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像大胖讲的，这个女孩子稍微肤浅了一些。我跟我老公，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跟我老公谈恋爱了好多年，就是在别人眼里都是，别人都离婚了，我俩还在热恋。我觉得我还蛮能理解男性的。你看，我们现在有了宝宝，然后他现在对我的关心肯定也没有对宝宝多呀。那没有办法呀，你一个小家庭，那男士的话在外面要打拼事业，要撑起这个家的经济支柱，然后还要，顺带着你看要顾一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那可能还要，当然你肯定，偶尔还得顾一顾我。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互相体谅，真的。一个小家庭的运作，并不是说一定要谁付出多少，也没有。
1: 精力是有限的，这句话我很认同。
0: 家庭的运作不是说一定要说谁付出的更多，谁付出的更少，那肯定是看情况嘛。你俩谁在经济上出的多一点，那对家庭就少一点；对家庭你付出多一点，那经济上可能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支柱呀。这很难理解吗？
1: 就是没办法做到既要又要嘛，对不对？
2: 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是六边形战士。
3: 大胖，你是金牛座的吗？
1: 哎，我这么明显吗？
2: 姐妹你好准，
1: 不是这么明显吗？哎，不是姐妹，你是听我讲的哪一段话？你觉得我是这个？
2: 哇，你好准，
1: 这
2: 姐
1: 种，
2: 妹。
1: 哎，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是如何分析出来的？
4: 这个女主啊，然后少看点猛音、猛抖音，然后少看点那个短剧，抖音短剧看太多了，
5: 啊，对不对？经常打开908方程299先论，安排。
1: 好。
2: 刚才那个点这么集中，就是希望后面这半个小时你们全输出，好吧？
1: 啊。
6: 他单方面的一个陈述，她说她老公责怪她没有照顾好孩子，孩子拉肚子，她老公责怪她。那我觉得是互相的。那她老公带孩子，比如说踢球玩什么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她没有责怪她老公吗？她老公为她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也为她烧过菜，她夸过她老公吗？她老公在她谈恋爱的时候帮她捂手，给她送手套、送包子什么的。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孩子，那她把全部的
1: 爱和精力全部都给
6: 都放在你身上了。
1: 对，
6: 那现在有孩子了，她得
1: 分
6: 占一部分出去啊。然后我觉得人无完人啊，她老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而且就像我说的，这只是她单方面的
2: 输出，
6: 并没有说她老公被她有没有被她说呢？
1: 哎，这个事情呢，我也曾经和朋友讨论过，就是关于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就经历的问题。很多婚后并且有孩子的家庭，我所见到的啊，大部分呢确实就刚才讲到的，妈妈如果带孩子的话，精力全在孩子身上，对老公的这个关心呢少了很多。老公呢有时候呢会觉得，哎，你不管我也挺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讲，哎，我老婆也不管我，我喝酒怎么样怎么在抖心。反正我老婆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搞孩子了，也不管我了，但我最快活的时候呢，不要听他们这么讲。男生他们在这么讲的时候呢，兄弟们，我先帮你们打个掩护啊！虽然我知道你们确实很爽，他男生这么讲的时候呢，他其实内心还是会想得到一些温暖的。如果他都不想得到一些温暖，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他不就是想要有一个人知冷暖吗？对不对？如果你都不关心他，那可太爽了。那你不关心他的话，那他一个人。一个人过的话，那可真是太爽了。那一个人过的话和结婚过的话，那有什么区别呢？和我之前没结婚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那可真是太爽了，对吧？那所以你们也要关心一下男生，不能说就结婚了以后把精力全部放在孩子上，
2: 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真是太爽了。哎，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他要把精力孩子身上放得少，他大部分的精力全部放在你身上，放在自己老婆身上，你会不会又觉得你能不能关心一下孩子？你能不能关心一下孩子？对吧？你这个怎么解决？怎么平衡？我完完整整的把这份爱平整的分到两个人身上吗？我自己。

0: 还有两个孩子，我都不能拍着胸脯说，我就更我就把爱平等的分给他们两个了。我不抱任何私心的说，我更喜欢老大或更喜欢老二一点。没有人敢拍这种胸脯说吧。
1: L 本正说，谈恋爱跟结婚的生活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家庭都是一个人勤快，另一个人懒。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真的不能计较太多，要不然一天你都过不下去。多干点活，多为家庭付出一点，吃亏累一点，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家吗？
2: 你权衡一下，你指望他跟你生活上面有很多事情共情，估计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保住婚姻，你就用一些智慧让他分担一点家务。你既然找不到共情，你也没有必要累死累活为这个家，你让他干点事。
1: 琛哥说啊，哎呦，我感觉刚才捕捉到了投稿人的一个细节。这么讲来，可能跟他父母的相处模式给他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是有关系的。讲到了嘛，家里好像都是女性在分担着家务，然后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然后呢，他是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合适的场合和老公敞开心扉的去聊一聊。
0: 说实话，本身父亲这个角色的转换就没有像母亲一样快。他说，我之前看过一段话，叫爱其母则抱其子，是一种很常见的情感延伸，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就是爱屋及乌嘛。当一个男人他深爱孩子的母亲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把这个孩子视为母亲的延伸和爱情的结晶，从而自然而然的把对母亲的喜爱之情投射到孩子身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更有耐心和意愿去陪伴照顾孩子，因为这也是他表达爱和体恤妻子的一种方式。反之，如果夫妻感情淡漠，父亲可能就仅仅履行物质供养的责任，缺乏温情的陪伴。第二个就是父爱他的独立的生物与心理基础，尽管不像母爱那样有着明确的生理本能驱动，但是父爱也并非完全就是一个赠品。首先，血脉联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他为父亲关心孩子提供了一个最原始的动力和责任感。其次，就是在和孩子的直接互动相处当中，父亲会逐渐建立起一个独立属于父子或父女之间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说完全依赖于就刚才讲到了对妻子的感情而投射。最后，从理性的层面上来看，孩子也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延续，爱孩子也是一种爱自己的体现呢。所以综上所述，因为爱妈妈，所以爱孩子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触发和催化剂，尤其是在孩子年幼时。
1: 啊！
0: 你妈，哇，兄弟，你想的
1: 大家今天的小作
0: 文讲的这么多的吗？
1: 发的都特好，什么刀枪棍棒，
0: 刀枪棍棒，
1: 什么刀枪棍棒，我都傻的有模有样。
0: 过江龙，
1: 我求你们了。
0: 虎，
1: 我悠悠在这里求你们了，你们把名字给我改简单一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老公的潜意识里，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一个被需要呵护的人了，而是这个家里的基础设施，就像这个水电网络一样，不出故障就不用管。他工资上交，那是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尽到的义务。他不做家务，那是因为他觉得你已经习惯了。他把妻子啊，从妻子的角色变成了家庭的项目经理。有道理。
0: 讲到这里，其实我就不得不引用有一些程序员他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只要这个能跑通，你别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
1: 方式跑通的。
0: 对，你别管它前面做的是不是各种像什么样的那个什么代码，
1: 那这个就很奇怪。

0: 他就走。每天回去呢，我老婆啊就这也不对那也不是，说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就说一大堆，我也不说话。哎，现在和他说话我都是不想和他说话。那我说实话，我觉得你老婆不对。你的母亲白天来照顾小孩，又要给小孩做饭，家里面一大堆琐事，这些事情都是看不见的隐形家务，他回去之后家里乱，这不是很正常吗？有小孩你上一秒收拾完，他下一秒给你糊里哪里都是的，这不是很正常吗？挑什么呀？要不然自己带，要不然让你妈来带。
1: 悠悠大胖，可以问一下这个夫妻俩有没有分房睡啊？如果长期分房睡的话，有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哦。
2: 啊，分房睡，但兄弟，我据我了解啊，也是据我了解，我也曾经和朋友们探讨过这个事情。好像不少家里有两个房间或者三个房间的，他们确实是分房睡的。我之前呢一直秉承的这种观点呢是不要分房睡，不要分房睡，因为一旦分房睡了以后呢，确实是会影响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链接和感情的培养。但直到后来我打呼打得太响了，让另一半休息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你从一个心疼他的角度来讲呢，又觉得哎算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别因为我的事情然后导致他没办法好好休息，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分房睡会更好一些。有利有弊，确实这个事情就是有利有弊。
0: 你讲的分房睡这个事情啊，我曾经有一对

是没孩子，他们俩也分房睡，我当时都很惊讶。他们俩给我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作息不是特别的同步，女生要上很早的班，男生呢晚上喜欢熬夜，所以他俩就分房睡，然后他俩现在离了。

0: 然后也让我们念出您的名字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回复
1: 我要进群、
0: 嗯、哎，我们给您回复一张二维码或者回复一个微信号，您添加一下，我们把您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内，在微信群内我们是可以查看到您的这个姓名的、嗯、啊，不是，就是、昵称的，这样我们就才好说。好，这里有一位朋友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今年32岁，可能也处于故事当中男主的年纪，这是我们处于职业上升期的一个黄金时段，会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也是希望给家庭更好的生活，下班了我也会去多带带小孩，也是希望可以给我老婆减减负，给到情绪价值，不是只有陪伴，这些都是你不能选择性的忽略。如果他也是在为家庭付出，是否也可以考虑考虑男性他也需要情绪价值，或者两个人好好的坦诚的沟通一下，或许他不知道你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是哪一种。
1: 嗯，
0: 哎，我明白这位兄弟讲的内容和他的诉求。很多男性他是指令性的动物，你要给这个男性下指令，你要告诉他你去干什么、
1: 哎、
0: 你需要做什么，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怎么做，你把它讲清楚了以后，他可以一丝不苟的帮你把它完成掉，就有点像你们在训练 AI 呀、啊、AI 的时候你要把关键词讲得越详细，或者是把一些负面词把它去掉以后，只给他一个正面的鼓励词，他才可以做得越好，一样的道理。
1: 我非常高度认同你说的这个话。
0: 嗯，
1: 高度认同，因为我发现我跟我老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是属于我替他着想，他替我着想。
0: 嗯，互相替对方着想。
1: 但是呢，两个人就搭不上线。
0: 对，
1: 就明明是我考虑你方不方便啊，你现在做这个事情行不行啊？然后我把选择权交给他。
0: 嗯，
1: 然后呢，他又会觉得啊，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搞你就怎么搞，你不要再把问题交还给我，但实际上我想的是，那你按照你比较舒服的方法来做好。
0: 他又会觉得按照你的来。
1: 后来我就发现、嗯、不，直接给他一个准确答案。
0: 对，
1: 你碗刷掉，
0: 执行命令就行。
1: 你今天干嘛干嘛干嘛？
0: 那女生也是，为什么她讲你要跟她去多沟通一下呢？也是你告诉她我现在需要什么，你跟她说老公你现在抱抱我好不好？老公我希望、
1: 就很直接。
0: 对，老公我希望你可以哄哄我。老公我希望你现在怎么做一下？
1: 不要猜心思，
0: 不要猜。老公，我觉得你现在对孩子比对我更加上心。那老公，你现在抱抱我，我就觉得你更爱我。
1: 嗯，
0: 你用这样的方式让男性知道啊，第一，我是不是少对你有一些少了？第二，你现在开口向我要了，你放心，我绝对给。
1: 嗯，
0: 绝对给到位。
1: 嗯，
2: 我跟我家老婆结婚都快20年了，我家老婆20多年，结婚以后，她基本上她的衣服、家务是从来不干的，都是我自己干。嗯，两个人在一起过，只要没有原则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情绪价值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可以搞一下，结了婚以后就是柴米油盐。
0: 嗯，明白。
1: 有朋友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姐妹，后来我跟我老公谈过了，就是谈话谈了一次，我说你很爱孩子，但是你已经不爱我了。他说我怎么会不爱你？我问他，那你最近一次主动拉我的手是什么时候？他说不出具体的时间，但是后来他说好多事情是基于爱两个人才会在一起，要不然的话哪来那么多事儿啊。嗯，讲到这儿了是吧，
0: 爱有一些变化，就不要再去浅显的觉得我在嘴巴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叫爱、嗯、你也要跟他一起成长，知道他的责任和担当，这些也是爱。
1: 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一定不是什么男女对立，第二，一定不是什么把这个话题讲出来他们俩离婚，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很多人感同身受，我们希望能够共同为投稿人解决一个问题。讲到这里呢，就是啥呢，他是个好爸爸好像不是一个好伴侣，这个话听起来啊好像特别严重，又或者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你只有站在里面的人，你是一方面啊感觉到哟，他好像疏远我了，他虽然每天都回家，他依然对孩子好，但是好像对我不太有温度了。但是你同样如果把你自己摘出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其中那个参与的人呐、啊、你每天都能见到他， 他把你当成家人一样去对待，哪有一个人会对

家人表现得那么的客套呢？虽然我知道爱的体现方式啊，真的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一定做了很多小事情是你所看不到的，是你觉得理所应当的，但往往他说的那两句可能有一点严重的话，你却把它给放大了。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去急于做决定，不要说哦，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对我发脾气了，我不行，我跟他过不下去了。因为说哦，最近一段时间他数落我了，我不行，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男女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大家认认真真的去思考你们之间的相处的模式，认认真真的去沟通去调整。其实你们已经足够了解对方了，又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呢？如果你硬要去改变他，那也是没有必要的。你想，一个人他活了三四十年都是这个样子，你一句两句话你就改变了，不太容易吧。

0: 们的。
1: 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大北山区31到33度，江南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优。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你看，这个周末呢，就是咱们暑期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出行计划？的孩子短暂的玩个一两天。

大部分是多云，最高气温32到35度，早晚呢大概24度左右啊，白天还是很热啊，但是呢不是特别闷了。午后到傍晚，大白山区和皖南山区局部呢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周末两天出门，两件东西还是别忘记带啊，这个防晒霜和折叠伞，晴雨都能用，这样比较方便一点。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很多的这个景区的优惠啊，它都是截止到8月31号的，哎，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赶紧跟你们讲。

0: 首先呢，就是黄山啦。立秋的微风拂过，暑期呢确实接近尾声。如果你还在纠结到哪去，不妨来黄山看一看啊。近期啊，黄山的云海啊是频频上演。更重要的是，全国毕业生免门票，全国教师半价的专属福利，8月31号结束。
1: 啊，
0: 哎，知道吧？啊。然后这个几个福利啊，再跟你们详细的说一说，有两项福利是到八月底结束的啊。全国毕业生的免门票啊，2026年的6月10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活动内容是参加2026年全国夏季中高考学生、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就是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都可以享受到黄山风景区的免门票政策。好，然后还有呢，全国教师门票的半价政策，一直到8月31号。我们的老师朋友们，凭借着你的教师资格证原件啊，或者其他的有效证件，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到黄山风景区的成人门票的半价优惠政策。当然，为了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来到黄山，去感受一下黄山东海的壮美，原本8月31号结束的黄山东大门限时优惠的这个套票活动啊，延期到11月31号了。它这个活动是什么呢？也跟你们讲，特惠一是黄山门票的全价票，就是东大门方向加上东海索道上行全价票，这个套票享受8折，只需要252。原来是300多，还有呢，优惠二是东海索道单程票享8折，特惠价100块钱单程，啊，100块钱单程，
1: 就是坐索道上去，
0: 嗯，
1: 走下来。
0: 哎，其实我会更愿意爬上去，然后再坐索道下来，对，对。
1: 下楼梯确实对膝盖的伤害比较大，你们爬上去的话问题都不大啊。
0: 这个八月的黄山啊，气候宜人，非常的清爽。黄山呢也是迎来了极佳的观赏期，壮阔的云海奇观频频上演，是登高赏景的最佳时机。哎，我觉得不一定是最佳时机，因为我觉得一年四季它都是最佳时机，因为你看到东西不一样嘛，对吧？这个云海翻腾犹如是泼墨的山水画卷一样，非常的美啊。有没有近期去了的朋友可以把照片
1: 发一点照片啊，让我们看一看、啊
0: 哎、给我们看看哦。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九华山，九华山风景区，来跟你们讲一下啊。九华山风景区是这样的，首先呢，第一个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的是莘莘学子游九华，2026年全国的夏季中高考考生，凭着你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九华山景区的大门票是免费的啊。然后还有安徽好人游九华，安徽省级的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和安徽好人，8月31号之前都是可以凭借着您的身份证和荣誉证书原件可以享九华山风景区的大门票，还有乘飞机游九华。
1: 哦，
0: 嗯，
1: 哦，
0: 是这样的，第一波已经结束了，第二波，哦，第一波结束了，那要么你们赶个第二波吧。第二波是2026年的11月15号到12月15号，活动期间乘飞机抵达九华山机场，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和5天之内有效的登机牌原件，可以享受到这个景区的半价门票。它的第一波时间是7月15到8月15号，就是第一波结束了，第二波是11月15到12月15号啊。还有呢，就是安徽职工游九华，这个5人集体以上的这种工会的团体出行啊，是可以享受到半价门票的。还有索道的优惠价啊，比如说像花台索道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就是儿童6周岁以下，本来是6周岁以下是免嘛，对吧？这个索道现在放宽到12周岁以下是免索道的儿童门票的，免啊。然后考生的专属套票呢是，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您本人的准考证，享受到的是花台索道往返100块钱特惠哦。往返100块钱特惠，同时可以代为同行家长购买2张140元每人的往返优惠票，啊，就是有优惠票哈。然后呢，这个全年的福利啊，生肖属马的游客

0: 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买专属的优惠联票，全年可以畅游花台索道九华山。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一去。
1: 我跟你讲，大胖和小朋友都很适合去。
0: 大朋友小朋友
1: 啊，大朋友和小朋友。
0: 好，接下来说一个天柱山，好吧，同样的、全国师生免票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1: 8月31号就你们趁着，
0: 就是本周末，
1: 趁着
0: 对，要不然我咋这时候说？
1: 对，你们趁着这段时间抓紧去，得抓紧去，要不然的话，马上9月份了以后，
0: 他也开学了，
1: 对，你们开学了，我们就开心了，
0: 神兽归笼。然后活动期间呢，天柱山的两大核心景区的免票啊，纯属就是福利，一个是天柱山的主峰景区，还有山谷流泉文化园都是免票的，但是景区的交通索道什么东西的，你们就是自己去自理一下了啊。如果你要选择的话，免票人群一个是18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免票，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就是全日制的在校生，本人身份证加上学生证，覆盖全日制本科、高职、专科和研究生，还有就是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还有就是老师。你这样讲，不就是大人要票吗？可这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另外呢，提醒一下所有的免票人群，需要在游客中心购买5块钱一个人的旅游意外险，还有就是你们是这些符合条件的人群，带好你们的证件啊，这个比较重要啊。你像高铁直达前山站，这个有很多的高铁的这个列车的班次啊。黄山、九华山、天柱山，悠悠呢？刚才查到的是截止到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应该来说，截止到8月31号这个事情不会有其他太多的调整。但大家出发之前啊，可以再查一下官方的公众号，因为我很怕受到天气影响，他们会有一些调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好，再来说一点近一点的，合肥大围的葡萄啊。大概采摘还有最后一波的时间，飓风啊、阳光、玫瑰都能摘，周末你们可以去摘。
1: 哦，
0: 因为再往后可能那个葡萄就不太好了，
1: 就要变成葡萄干或者葡萄酒了。
0: 那你这么讲也对啊。还有砀山的苏梨也进入到了采摘期，梨子的这个水分很足，正好润燥，采摘前问清价格啊。
1: 问清价格。
0: 而且天热啊，葡萄和梨其实都不经放，葡萄是最不经放的。
1: 对，葡萄一放在家里面就坏掉了。
0: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妈妈才去摘过葡萄，我发现像阳光玫瑰这个品种，它真的太甜了，它齁嗓子。你可有这种感觉？齁嗓子。
1: 我今年一年都没有吃阳光玫瑰，我吃的是那个什么茶。
0: 其实我就喜欢吃普通的葡萄。
1: 就飓风。

0: 一家人中午在你这里吃个便饭，不用搞什么别的，你就地里面有什么菜，给我们把点什么菜给我们炒一炒。可行，一个人多少钱？我们付给你钱。他当时跟我讲的也不贵，30-40一个人吧。
1: 对对对，
0: 那我大概是5-6年前。

0: 好的风景一起去享受一下吧。好，那刚才讲到了美丽的风景啊，那你看这个专门对付秋燥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银耳的梨水啊，
1: 是啊，
0: 对吧？川贝银耳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哎，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适的小妙招，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啊。早上醒来之后呢。

0: 先别着急起身，用你的双手啊把它搓热，在食指的指腹沿着鼻翼两侧上下的搓个30到50下，搓得微微发热。因为鼻翼两边是什么穴位啊？迎香穴。鼻翼两边，鼻翼两边，
1: 那就是眼保健操的第三
0: 眼保健操的那一节不是挤按鼻翼两边啊？
1: 那第二节是挤按睛明穴，第三节是什么？
0: 我记得第一节，哎，我想一下，
1: 第一节揉天阴穴，第二节挤按天明穴，第三节忘记了，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0: 你第三节的那个穴位是在眼眶，就是眼眶的下方，并不是在鼻翼的两边。
1: 就第三节我从来不知道它到底要按哪一个穴位。你们当年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就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自己都知道捏哪个地方的穴位吗？因为我只有第四节的时候我是记得最清楚的。
0: 第三节是四白穴
1: 啊，揉四白穴。对，
0: 四白穴是在瞳孔正下方眼眶的凹陷处。
1: 眼眶凹陷处啊，
0: 能摸到吗？
1: 那我以前没有按过这个地方。
0: 对啊，所以我刚讲的迎香穴是在鼻翼两边。
1: 哦，
0: 对，睛明穴是在内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这个是睛明穴。
1: 上方啊，
0: 对，
1: 就眉心下面一点。
0: 对啊，
1: 啊，
0: 太阳穴轮刮眼眶，你们知道的。
1: 这个知道。
0: 嗯，你还别说，你们要是认认真真做一节眼保健操，你眼睛会非常舒服。
1: 嗯，真的、哦。
0: 嗯。好，我接着讲啊，这个搓一搓鼻翼，这个鼻翼两边的迎香穴，刺激它能够通鼻窍，缓解鼻子干涩等等。如果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自己鼻子不舒服，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或者皮肤干啊，你都可以这么搓一搓。就如果说你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抹一点那个润肤乳再搓，要不然越搓越干啊。然后还有就是涌泉穴，
1: 我怕搓烂掉了。
0: 涌泉穴睡前用热水泡个脚，擦干之后呢，手心搓脚心，左右各100下，搓到脚心发热。涌泉穴呢，在。

睡不好、多梦等等，水温不要高40度左右。好，最后提醒大家，下周一31号报到，下周二91号正式开学。啊，本周呢，带孩子，要么你就这两天啊去黄山九华山晃一晃，然后呢，好好收收心，调整调整作息。周日晚上别安排的太晚，下周一的晚上也别安排的太晚。到学校呢，这个可能报到的路上就会稍显拥堵一点啊。虽然今天还没到周五，但是先提醒一下吧。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香奈儿太阳镜。夏天出门逛街、海边度假、开车出游，往脸上一戴啊，确实是出街的时尚单品。然后这个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配奶白色的镜腿然后呢有标志性的 logo， 辨识度直接拉满，小方框的版型，不挑脸型，日常售价是2299，今天大牌也疯狂直降5折，五折呢是1149.5元，大家呢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希望你们能够挑到心仪好物哦。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

0: 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欢迎回来 YFM 讲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这是快乐飙歌王。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们期待能够听到大家非常美妙的歌声哦。
0: 好呢，
1: 今天希望悠悠是犀利悠还是？

0: 断气油，
1: 左夸夸哟还是犀利哟？
0: 做断气油吧，
1: 做断气油啊，
0: 顺便可以跟他们一起唱一唱歌。
1: 那你们可以找一首想听我唱的歌，我可以做断气油。
0: 断气。

0: 首歌唱成这样，还是粤语和国语的混唱版。
1: 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
0: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歌曲都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歌神，叫小阿亮，他特别爱唱张学友，他也许久没来了，在线点名小阿亮过来 PK 一下。

0: 来，很好，非常好啊，好听。
1: 你好会、哦，
0: 95是不是有点夸张？90，好吧、啊。
1: 你好会
0: 90
1: 讲哦。来，接下来听到的是二狗子酱，他说写了一个合肥的歌叫
0: 这个歌，他应该用 AI 唱的吧？
1: 叫泸州念吗？对吧？
0: 泸州念。

0: 到的，对吧？
1: 啊、
0: 要说一点问题，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他把每一个字咬得都太重了，他可以有一些强弱之分。而且呢，
2: 今天来的都是大神。今天的歌真的好听，
0: 好听吗？
2: 今天一个都没有来了。
0: 就是这样的，他们发现我一开始犀利了之后，他们就不那个了。他们说王姐你男女区别对待，哪有？我刚才那个女生打了90，好不好？
1: 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0: 哎，第一首是不是强？
1: 强强，
0: 我就问你们，
1: 强，
0: 第一首我打90分，
1: 没问题。好，接下来王姐这一位你也要注意了。

0: 个你也才给90啊？
1: 我想挑个毛病。
0: 啊，你挑。我可能是迷
1: 了路，技巧痕迹有点重。
2: 技巧痕迹有点重，现在也可以变成一个
1: 扣分，
2: 要扣分的项吗？
1: 哎，我可以说我听到现在我的内心倾向还是第一位吗？
2: 你这样把第一位的声音再把它重新放一遍给我听来。
1: 你等一下，我要找一下。
2: 你把第一遍的这个我再来听一遍。
3: Hey, 这首歌是旧也是人真真做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心念到今天多么满足。
1: 我偏心吗？我跟你说，佩大星的这首在我看来，来拉下来一下，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呢，我觉得更像是用普通的设备录出来的。派大星这首呢是自己本身唱的又好又有技巧，专业程度又高，然后各个方面就是他已经比较专业级了。你听的图一点一点这故事换一个单处再来一口世界，他很像一个原声带了都已经。
2: 不行吗？96不行吗？
1: 他们说你们今天是来考音乐学院的吗？好，来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
2: 来，下一首是来自小燕为我们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其实。

0: 整体节奏把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不能负担对你的。
0: 我的感受是流动感不强。天大胖说：“王姐，你是不是学那么多心思？”
2: 王姐，你最近看什么音综了吗？
0: 熊清风为我们带来的《有你的快乐》。我怎么

0: 好，情绪非常好。粤语本来就已经很难唱了，对吧？你们还能唱？明天还要犀利优吗？
1: 犀利犀利犀利，明天继续犀利，明天看他们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0: 他们今天晚上会不会努力唱歌？
1: 那你别管。
0: 好，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中消协发布了消费提示，是啥内容呢？使用人工智能服务啊，需要谨防误导。继续关注到的是纠偏不止于退款，帮扶老人反被索赔，哎，还有哪些事情咱今天要说清楚。花了千万元买到了一个强景房啊，索赔竟然遭拒，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消协发布的消费提示，使用人工智能服务啊，需要谨防误导。咋回事呢？中消协在25号，也就是昨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要理性认识现在这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到这价格费用啊、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这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目前呢，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到消费的生活的各种场景当中，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的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这信息生成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很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啊、表述不严谨啊、承诺和实际的情况不一致等等问题。那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到的相关的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各位听好了，第一类，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首先应该明确它是参考的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那面向公众的这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它生成的内容呢，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者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够替代合同的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的是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在实践当中啊，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对诉讼的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甚至生成啊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

办理等虚假信息，那消费者可能据此做出错误的退费啊、维权啊、诉讼等等决定，不仅是影响了正常的消费决策和依法的维权，还很有可能啊造成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建议啊，各位听好了，中消协的建议，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开发者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要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去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的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的质量，尽可能去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降低消费者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信息而遭受损失的风险。第二个叫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那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客服工具啊，是其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在实践当中啊，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会出现啊，价格费用说明和实际不一致啊，优惠活动的规则解释的不准确啊，重要限制的条件提示不足等等问题。在发生争议之后，那个别的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由，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有规定，经营者对于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回复。对此呢，中消协啊敦促了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了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这个信息啊和这商品服务的实际的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包括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提供更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的解决渠道。那对于这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过程当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以啊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啊不合理去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当然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反正丁勇目前呢在比如说抖音啊，然后在这个淘宝啊，还有京东啊，我发现可能这个人工智能介入最多的，丁勇用下来可能是抖音是最多的，所以抖音跟我说什么，我就直接呢会打转人工三个字。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这智能客服啊，是完全不靠谱。有的时候问他，比如说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售后啊，他就直接告诉我没问题，马上给您售后。但实际你去跟商家在讨论的时候，商家就觉得他不一定符合售后的条件。另外呢，就是在之前我们也讲过啊，在这闲鱼软件上，有的这个我们说用户就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结果呢价值几万块钱的东西啊，然后被刀到啊，我们说刀就是砍一刀的意思，就是降价的意思，被这人工智能给降成300多块钱。这个事情啊就明显的是不合理。所以呢类似于此类的事件，我们更需要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去擦亮眼睛啊！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很便宜或者怎么样啊，也不是咱消费者是想占就能占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纠偏不止于退款，帮扶老人反被索赔，有哪些事情咱得说清楚。最近在湖南祁东县的一个老人啊，身体不适啊，就在这个茶馆门口的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呢帮扶送这个医之后啊，老人离世，竟然索赔了10万块钱，最终呢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支付了1.9万元，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这帮扶老人反遭索赔怎么回事呢？帮扶老人遭索赔的店主儿子李先生就说了，8月17号老人感觉不适，想进店休息一会儿，进店之后1分多钟就晕倒了。那老人离世之后，家属向他们索赔10万块钱，家属认为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那商家有帮扶行为就该为老人的离世负责。8月24号，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的调解协议的细则。那这协议书就称啊，老人系在女店主的排管突发。

民事诉讼。那这个官方是确认了啊，这店主无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完整的监控啊爆出来了。那店主的儿子李先生就表示啊，事发的时候门店是暂时关门的，姐姐呢在照顾母亲啊，刚交了房租，这店干了两年，还不确定啊是否能继续开店。那他们称这个社区愿意补贴，那家里呢接受这一方案，否则啊继续下去就会浪费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了。那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有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那当地的司法部门也介入了调查。目前当地的司法部门是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了要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 1.9 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暗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那据悉有企业啊给帮扶的老人的店主送上了2万块钱慰问金。店主一家就表示啊，这两天已经有很多人站出来啊，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就感觉很温暖。他们也说到，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儿或者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那这事儿我们怎么看呢？女店主既然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要赔偿呢？语焉不详的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也令人困惑。而这 1.9 万的索赔依据在哪儿，又是否是出于店家的真实意愿？至于社区啊，是出于何种考量补贴店家，就更

是非，定分指争，不能用协商成功，咱就模糊了法律责任，用经济补偿就压下了这个事儿，否则就是在用牺牲好人的利益来息事宁人。向社会释放的是什么样的错误暗示啊？这个释放的错误暗示就是行善它有风险。我永远记得，雷佳音，所参演的一部电影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法不能向不法低头”。所以当地此前的处理就很有这种我们讲叫和稀泥的嫌疑。那根据最新的进展，当地司法部门已经明确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 1.9 万补偿款，而除此之外，当地其实还必须你要彻查事件的经过，我们要还原真相，更要调查所谓协调去协商的这个前因后果。你能把种种的疑问给大家说清楚，要给广大公众一个交代，断然不可以助长说谁闹谁有理，谁闹谁得利的这种恶劣的风气。当然我们看到也有网友来评论啊，不能让好人心寒，希望善意别再被辜负了，好人该有好报。那还有朋友说简直是无妄之灾，支持店主无过错，千万别让好人寒了心。还有人说啊，必须要把这19000给店主退回去，而且要感谢店主。他这里说这个支持索赔者应该退钱并向店主道歉，不能去助长这种歪风邪气，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朋友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必须退还，而且这个涉事的这个索赔者要感谢店主啊，还有道歉。然后还有朋友是这样说的，想想真气愤啊，不管是处于什么主义，不能助长了这谁闹谁就有理的歪风。另外一个朋友是这样说到的，这种见义勇为不应该是送个锦旗然后再送奖金来奖励店主吗？也有网友表示啊，调解不能真变成了和稀泥。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这有关部门是怎么调解的呢？啊，怎么调解成了和稀泥呢？还有朋友说，善不能向恶低头，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另外一个朋友说到了，应该得到处罚，这纯纯就是讹人啊。另外还有朋友看这么讲到，他说是哪个部门主持调解的啊，这都有违公序良俗，更违背了法律啊。最后一个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店主主动救人必须奖励，家属恶意索赔必须处罚。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你也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代班主播丁勇。如果您有任何的消费维权的线索啊，您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直接把您的新闻线索发送到平台上来。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

0: 有售。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

0: 等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摄氏度，江南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33到3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2，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是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

0: 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

0: 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啊，千万元买到强景房，这索赔还遭拒了，咋回事呢？抚养费到底是该给父亲还是该给孩子呢？员工离职当天下班就遭遇了车祸，这到底算不算工伤？法院判了。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千万元买到的强景房，这索赔还遭拒了，咋回事啊？为了更好的视野，高价买了三面采光的边套户型啊，打开窗户，面前却是一堵墙啊。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呢？汤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这户型图就显示啊，东边套有三个房间是东侧开窗，视野采光更好。那汤女士就以总价1044万余元购买了一套东边套的期房。然而啊，在房屋即将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发现了这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洗手间和主卧卫生间的窗户都被一堵巨大的墙体是完全遮挡，采光、通风和视野受到了严重影响。对此，小区的开发商就解释了，这是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和楼盘沙盘上就有，符合相关规定。那汤女士表示了，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等等材料当中都没有相关提示，对方商讨无果，汤女士便将其告上了法院。那么开发商到底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法院又会如何认定？接下来跟随人民网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4: 2022年，汤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户型的时候，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啊，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视野采光都更好，于是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100万元购买了东边套期房。到了2023年下半年啊，房屋要交付了，汤女士实地一看，心凉了一半。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洗手间和主卧卫生间的窗户啊，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采光、通风和视野都受到墙体遮挡。采光、通风和视野都受到墙体遮挡，采光、通风和视野都受到

0: 边的不足和瑕疵信息，这是开发商作为卖方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看房屋户型宣传册，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示出外侧的防火墙，而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如果说宣传册上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看沙盘模型，虽然沙盘照片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里对这些细微的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看楼书或者说是售楼说明书，这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的文件。开发商确实在这份公告里提示了小区内多处楼栋之间设有防火墙，并写明了会对部分房屋产生视线采光的影响，但是这份公告里对于汤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却没有进行特别提示。
0: 因此啊，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就暗设房屋因防火墙而产生的采光、视野、通风等不利影响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这就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法院最终认定开发商未如实告知的不利因素影响了房屋的整体使用功能和实际价值，造成了买受人信赖力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之后，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1万元。这起案件给广大购房者提了个醒，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沙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因素，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采光、视野等多问几句，甚至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而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当这位女士反复问法官这句话的时候，一方说对方未尽抚养义务，另外一方是坚称对方拖欠抚养费，双方各执一词，案件就陷入了事实查不清的僵局。法官意识到仅凭书面材料和银行流水根本还原不了这八年里的真实生活途径，入户走访、实地调查才是破局的关键。那能不能请最熟悉基层家庭状况的傅林同志一起帮帮忙？那天之后，法官主动联系了对应的妇女联合会，请求派员协助开展入户调查。很快，傅林就和法院共同敲定了走访方案。2026年3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法官和傅林的工作人员陶某一起走进了谢某乙，也就是这个小孩实际居住的地方，爷爷奶奶的家。推开门，屋子不大，收拾的还算干净，墙上呢贴着几张奖状，茶几上摊着几本高中的课本。小孩的奶奶招呼着大家伙坐下，爷爷端来了热茶，气氛有些拘谨。两个多小时的细致询问，事实是逐渐清晰。变更抚养权之后的八年里，小孩有整整2年半的时间是跟母亲陶某一起生活的，日常开销母亲承担，父亲负责部分的教育支出，而其余时间孩子住在爷爷奶奶家，和父亲的关系很紧张。这老两口是这么讲的，他说孩子跟爸说不上几句话，见面就吵架，老两口心疼孩子就让他住这儿了。更关键的是，此时距离这个小孩年满18周岁只剩5个月了，那这笔24600元的抚养费如果强制执行扣给父亲，孩子能用上吗？法官心里反复去琢磨这个事儿。同行的妇联工作人员一句话让法官茅塞顿开，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要听孩子自己的意愿。在征求即将成年的这个小谢的本人的意见之后，法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陶某某把这24600元的抚养费打入到儿子的名下的银行账户，法院呢依据儿子的申请对该账户进行冻结，待5个月之后，这孩子年满18周岁，再到法院申请解除冻结，届时这笔钱将完全由他自己支配，用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方案一出，在场所有的人一致赞同。母亲陶某是热泪盈眶。他说他不是不愿意给钱，而是怕给了孩子也用不上，感谢法官，感谢妇联，终于让他能安心了。几天之后呢，这个陶某又来到法院，这次是专程送锦旗的。他拉着这法官的手就说，在这个案子里虽然是被执行人，但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那这个案子也让法官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抚养费到底是谁的钱？很多人说抚养费是给抚养孩子那一方的，其实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是孩子，而不是直接抚养的一方的母亲或者父亲。本案当中陶某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这笔钱直接给父亲，那父亲这些年根本没有实际履行抚养的职责，钱到底能不能真正用在孩子身上？那法官是通过入户调查走访查清了事实，又听取了孩子本人的意愿之后，设计了账户冻结加成年解冻的方案，把这抚养费打入孩子名下账户，并采取冻结管控，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这名义的抚养人对于抚养费

保障报通报了一起典型的劳动维权案例。25年的4月26号下午3点，员工张某向其所在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公司呢在当天下午4点多批准了其请求。当天的晚间的7点31分，张某下班驾驶两轮电动车返回家中，途中张某发生了交通事故死亡，经当地的交警大队认定张某无事故责任。25年的5月6号，张某的家属向当地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那张某所在的公司认为，事故发生之前，张某就完成了全部的离职程序，进行了工作交接，不再是公司的员工。因此，张某发生事故时不属于在下班途中，张某受伤不属于工伤。那人社局认定张某死亡属于工伤，公司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那法院依据劳动部相关的规定啊，明确了劳动合同终止于当日的24时为准，事故发生的时候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维持工伤的认定结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维权精神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日，江苏落马湖、湖北汉水、河北桃山等24家文学刊物联合发布了捍卫原创、拒绝 AI 的声明，将 AI 投稿者列入永不录用的黑名单。对于此事，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9: 此举不仅是一次行业自律，更是一场关乎文学灵魂的保卫战。当前 AI 在文学创作中的滥用，很多方面都已触及红线，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正面临着从心灵的修行滑向数据的游戏的风险。客观而言，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 AI 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创作者的灵感，拓展创作者的视野，帮助他们突破思维瓶颈，提升写作效率。尤其是对于写作新手来说， AI不失为便捷的练习工具，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关键就在于它是人学，是人类情感、经验与思想的独特结晶。 AI 可以模仿海明威的简洁，拼贴张爱玲的苍凉，却永远无法深切体验海明威在战场上的恐惧，也无法真正感受张爱玲在乱世中的孤寂。将 AI 生成的内容稍作修改，便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这既是一种学术不端，也是对文学神圣性的亵渎。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文学刊物，特别是基层文学刊物，历来是培养文学新人的摇篮。假如版面被大量的 AI 作品所挤占，真正热爱文学、锤炼文字的创作者，他们发表作品的空间就将被大幅压缩。长此以往，文学便从拼思想、拼表达的心灵修行，沦为拼算力的技术竞赛。如果优秀的作品被淹没在了 AI 制造的文本洪流中，那么文学也就失去了多样性与不可预测的魅力。24家文学刊物的联合声明，本质上是在守护文学的纯粹与尊严。尽管在互联网时代，彻底禁用 AI 有着相当的难度，但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如何用，在哪里用。创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可以拥抱新的技术，但绝不能成为新技术的傀儡，因为

0: 再精密的技术也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对于生命体验的深度思考。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的这个相关内容。陆武高速古碑入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地磅改造，目前呢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这是陆武高速古碑入口目前超宽车道的超宽道的这个地磅啊正在进行改造施工，超宽车辆目前无法通行，预计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回来一天没来上班打卡的人都没有来。小郭小姐们，你们一定要珍惜能听到我节目的时间。我小姐姐们、小姑姑们，我这两天人生病，人好不舒服，我头疼得一塌糊涂。估计家里面那个打那个虫子药打的熏的，头好疼，炸裂疼，身上到处都是跳蚤包，痒死了都。啊，很痛苦，很痛苦，就是煎熬的状态。小郭小姐们，你们不要那个，我搞不好我真的请假，我真的会请假，我真的会请假不来上班呢、哦，我人好痛苦啊，兄弟姐妹们，你们日日我啊，人呐、啊，人呐、啊。好的，跟各位一起还要关注一下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本周新品啊，就是不光是本周新品啊，是今天新品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日日更新啊，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新品为大家推荐啊。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仍然是我们乐购九零八为大家带来的香奈儿太阳眼镜男女同款情侣款啊，香奈儿的这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了。乐购大牌也疯狂活动现在正式上线，专柜里边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古驰 miumiu 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爱的这个 MLB 啊，这个潮牌包包鞋子，还有那个耐克阿迪的潮鞋啊，还有帽子啊等等，这些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给自己添一点闪亮配饰，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啊、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套路，直接五折就拿下 啊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小程序搜乐购九零八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就可以进入参与。如果你一直想找一副上脸又酷又高级的大牌墨镜啊，今天给大家推荐香奈儿太阳镜，大家一定要关注啊！想象一下，出门夏天啊，出门逛街、海边度假、开门啊、开车出游，随手往脸上一戴，氛围感直接拉满。香奈儿这副墨镜啊，穿搭点睛单品，经典黑白撞色，黑框搭配奶白色镜腿啊，侧边标志性双 C 大 logo， 辨识度直接拉满。小方这个小方框版型不挑脸型，圆脸显脸小，方脸上戏戴上柔和轮廓，鹅蛋脸直接氛围感美女。不管你是穿搭休闲 T 恤、牛仔裤，还是连衣裙、小香风套装，戴上它瞬间有那种松弛的富家千金感。商城日常售价2299啊，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直降五折到手，只需要1149.5元，就1150。很多朋友买墨镜啊，既要防晒实用，又要大牌质感。香奈儿墨镜镜片遮光效果到位，出门强光太阳底下护眼睛，同时还能凹造型。出门拍照不用刻意摆姿势，墨镜一戴随便抓拍都出片。黑白配色永不过时，不会轻易过时啊！今年戴明年戴依旧时髦，镜腿设计贴合耳部，戴久了不容易压鼻梁，不会滑来滑去。大牌墨镜动辄几千块，很多朋友喜欢但舍不得下手。今天九零八商城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拿下，到手仅需1150。这个价格入手香奈儿正品墨镜很难得啊！男女同款，无论自己戴、送朋友、送男女朋友当礼物都非常有面子。库存不多，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啊！微信小程序搜“乐购九零八”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赶快抓紧时间啦！小姑姑、小子子们，人来打卡啦！声嘶力竭的歌，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来看一下打卡的情况。有人说妖哥打卡啦，昨天在家灭虫吧，效果如何？有效果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回去，家里一堆的烟雾，家里扯得乱七八糟，地上厚厚的灰，因为他打的那个药剂啊，药粉全部喷在地上，你知道吧？还有烟雾，还有他是好多好多，就好多道手续。第一道先在地上喷药剂，要成膜，然后第二道是往那个缝隙啊、门墙啊里面喷那个粉剂，然后床单啊、什么床罩呀、啊，拿去高温消杀，我烫的开水直接烫，昨天烫了烧了四五壶开水在家里烫，完了然后呢，他要搞那个再搞第三道是高温，他有一个那个带那个有个高温喷壶啊，就是带电的通电的那种，然后喷带水喷的超高温的那个施工的那个工程师小哥哥一身大汗。我开了空调，但家里他也是一身大汗，就是他那个喷嘴的周围啊，那个温度特别高。完了，然后他身上那个 T 恤衫都湿到腰部那个地方，全湿通，啊，然后最后才是撒那个雾剂、烟雾剂，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反正这四道搞下来，再不知道我也没办法了，我真没办法了，我已经是就是黔驴技穷，你是黔驴啊，挽驴技穷，我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我真的山穷水尽，我没办法了。我家里面自己能喷药喷药，我身上咬了一身的包，猫也送到医院去消毒消杀去了。那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不晓得，我只能说，今年这个天气就是本身就是高温潮湿，特别适合虫子生长。大家养猫养狗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要小心。我这就是完全就是不小心啊造成的这个比较恶劣的后果。正好我也不在家，两个月不在家，就跳蚤泛滥成灾啊，就很可怕，就你们讲都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对不对？而且我这个身上长的这些包，我跟你讲啊，就咬的这些包，它咬过以后，它还会有一个延迟性反应，就是它的神经毒素，跳蚤的那个毒素会注入到你的血液里面以后，你会有一个延迟反应，就你会过敏，然后你身上还不断的有包，就我消杀过以后，我身上还是会长包，就是那个包它不停的在长，而且他们说我查了一下小红书，他们说有的时候要养半年到一年才能好，它不会一下好，就是它会还会继续长包。然后我讲真的，我昨天一天因为早上很早就起来开始消杀，家里面又热又闷，然后又睡得不好，就是头疼的，就跟我跟你讲，我今天头疼的就跟要开瓢似的，太可怕了，疼的，哎呀，这是这一天天的，真是一天天的。来，还有啊，再听啊，还有啊，还有语音啊，小哥小姐们有语音啊，等会儿啊，大家一起来听啊，有语音啊，小哥小姐们有打卡的，
1: 打卡了，要不打卡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嫂子们像照片一样都是被你拍呀！
0: 啊！
1: 对了，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测试车辆，什么都没有，这是正经的吗？我感觉他四处都带摄像头。
0: 打卡了！
1: 要不打卡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嫂子们像照片一样都是被你拍呀！
0: 我没有敢。
1: 对了，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测试车辆，什么都没有，这是正经的吗？我感觉他四处都带摄像头。
0: 我看一下这个车，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车怎么花虎流哨的，怎么搞的啊？这是个什么车？这是那种叫什么，就是测量地图的那种车是吗？哦，测试车辆，它这个图贴的好肉麻，我的天，比我身上的跳蚤包还让我肉麻。密集恐惧症都给你看犯了。还有朋友讲打卡哥，恭喜哥逃过跳灾，就是跳蚤之灾，接下来会有五个男人天天来骚扰你。福星、禄星、寿星、喜星、财星，谢谢小哥哥的恭喜，真是，哎呀，我看到你们我心情都好，本来心情好差的，看到你我的心情都好起来了，哎呀，真是。但跳蚤之灾我是不是能度过，我这不敢讲，因为像这个包太痒了，痒死我了，没办法睡，我跟你讲，连觉都没办法睡。昨天开始吃那个西斯敏，昨天晚上开始吃那个凯瑞坦，然后又开始抹药，哎呀，身上抹药膏。还有朋友说打卡，今天还是热，感觉秋老虎还没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个打卡第71天，欢迎这个，这个才是真正的 number one 打卡。哎呀，小哥小姐们，来，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到现在话题都还没跟各位开聊，说哎，你身边碰到的最虚荣的人呢，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跟咱想起来聊这个话题，等会儿再跟你们说。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间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唠嗑、开聊、开趴。哎呀，我真的是我兄弟姐妹，我说句实话，我状态不怎么好，人比较疲惫，就没缓过劲来。再加上就是我这个跳蚤包老是不停的在身上长，你知道吗？他们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就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自己就本身因为我就是免疫力低下吧，就是我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就不怎么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导致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就身体里面就是包还不断的在长，就很难受啊，小哥小姐很难受，就人处在一个难受状态。但是你们，哎，你们一出现，我就觉得哎，也还好，你们都怪好的嘞，兄弟姐妹们都怪好的嘞。

好的，来自于王心凌的热爱。哎呀，还是因为热爱啊，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小哥小姐们，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啊，聊聊天，问问大家，就你身边啊，就最虚荣的人，你们大家见过最虚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哥，你哪来的话题？不是，我这两天不是因为灭跳蚤的原因吗？我天天在小红书上找找各种秘诀，对吧？联系什么杀虫队啊、除虫公司啊这种，各种找，然后就翻那个小红书的过程呢，小红书也不知道哪根筋不通，都突然给我推了这么个话题。我一看，咦，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从来没聊过，没涉及到这块内容的，就我们对人类的虚妄之心呢、啊，它都大家都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起来，就是说正儿八经的把它拿出来聊一聊。我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唠唠嗑，问问大家哈，说你身边见过的最有虚荣心的人是什么样？

0: 到了，
1: 举杯上盏再回首，或请岸上望人侯。你的辈子还有酒，喝完打烊才能走。
0: 对的对的
1: 没
0: 的，
1: 了，没了。
0: 欢迎我高高迟来的打卡，但是你的打卡一如，虽然你人迟了，但是你的打卡一如既往的精彩。小哥小姐们，我一边跟你们讲话，你们猜我在干什么？你们想不到。我一边拿个那个就是液体的那个就是杀虫的那个就是除痒的那个药膏，再往我的肚子皮上抹，太痒了，我实在受不了，兄弟们，太痒了，太痒了啊，没办法，哎呀，搁这过的啥生不如死的日子啊，真是，啊，老天爷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被一只跳蚤整得快要崩溃了啊！再听一下，还有啊。
2: 幺哥，幺哥，昨天听您播的节目实在是太烂了，全程都在放歌，幸好今天你回来了，不然我就要再次调到971了。
0: 啊，你要调到971去了是吧？971都现在跟我们竞争了是不是啊？你不能讲我一鸣老师烂啊！一鸣老师他不是做娱乐节目的，你知道吧？他不是专职做娱乐节目的，他是做生活伴随类节目的。你不能讲他水平非常高，只是因为他一天要上好几档节目，他很累，我也找不到临时找不到人给我替换，所以我因为我的同事们都在休假，就全部都请了公休假。我能上我节目的同事全请了公休假，所以我就没办法，我找到一鸣老师。你们不能随随便便讲我们代班的老师节目主持的烂呐、不好什么的，真的，这是这个话听的，你想想看，你发到公共平台上来，我听到我也心里不是滋味。我同事帮我代班好大的面子，你可知道我要给他代班工资，他都不愿意收。人真不是因为钱，我真不是因为钱。他跟我开玩笑，他说你后面留着请我那个叫什么，请我喝咖啡。啊，小儿最近休息不好，哥说小儿最近有小哥说的，说幺哥最近休息不好，身体不适，比较疲劳，状态有影响，但是激情和职业感爆棚。待跳蚤战役结束，幺儿好好睡一睡，玩一玩，只要坐在那儿放歌听也是极好的。他们刚还说节目放歌太烂了，不行，要不做节目他就要跳到971了。你这又跟我说放歌也行，我到底听谁的？
3: 杨红玲，是否有很多问号？
0: 我有很多问号，但我真的比较疲劳，我真的处在一个就免疫力比较低下，因为首先是长途折腾，先是就是熬夜带娃啊，就是上了2个月的夜班，然后又长途折腾，然后回来也没有好好休息，就开始跟跳蚤作战，这其实挺崩溃的。我昨天情绪都有点崩溃，我讲真的，就我昨天下午啊，昨天下午怎么回事呢？我讲给大家听啊，就喷药嘛，喷完药以后，那个工程师就跟我说，他说你今天到明天早上你千万不要开门开窗。我就跟我爸，我就把我爸和我自己临时挪到家门口的小宾馆、小酒店住着。那小酒店真挺好的，哎，就那个叫什么丽思未来，是不是啊？真挺好的，就在我家门口，真的很好。就是它有个什么好？

0: 灯啊什么都特别方便。然后我好不容易把我爸安排好，我想我喘口气，下午我实在累倒了嘛，搞完喷完药以后，我到下午1点多钟才吃上饭，就吃上午饭，把午饭吃完，我想我好好睡一会儿哈，结果睡了没一会儿，我爸来敲门，然后他跟我说，哎，我回家去喂猫去了。我说那你跟你讲了不能回家，你为什么要回家？我说你开门快上，开了呀，那我要喂猫啊，猫会饿死的。我那一刻情绪真的是崩溃的，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说实话，因为我又累又烦躁，知道你知道身上被咬的到处都包，很痒又烦躁，然后老爹又不配合你工作，你知道他就我就我当时我就失控了，我就跟他吼，我就说，我说你干嘛要回家，我你为什么要回家，你不答应我了不回家，等等等，我猫饿一天会死吗？不会死啊，不会死啊，我就这样，就态度很恶劣啊，真的挺恶劣。我爸也不吭声，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他也不吭声，他不理我啊，但是我很愤怒，我当时我真的很愤怒，我就很气愤，你知道吧？就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就崩溃了。就人呢，有时候真的只在那一瞬间。哦，真的，真的就在那一瞬间，兄弟姐妹们啊，就我现在讲不是虚荣心爆棚，我是希望你们能心疼心疼我。哥老师承认，来听。
1: 是的，这东西小姐姐这样说说的非常伤人。
0: 对，是的。
1: 其实，一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持人。
0: 对啊，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
1: 主持人。声音，听出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0: 对对，你讲的太对了，你评价的非常到位，他特别善良的一个人。就我找不到人给我代班的情况下，我去求他，他自己还要上班，完了还要帮我带节目啊。就是，那您帮我带节目，就意味着他午饭就没办法吃，然后他晚上还要上班，意味着他晚饭也没有办法按时吃。就大家可能就想象不到那个工作上的那个啊。说一鸣节目不好听，声音是小朋友说的话，应该是，应该是啊，他不太了解情况，宝宝不太了解情况啊，正常的，嗯。
1: 一鸣老师的声音非常和善，
0: 他人也是个很，
1: 非常有种亲切感。
0: 对，他人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1: 一鸣老师声音非常温暖，听着舒服。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是个很那个的人，很暖的人。完了，然后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求到他帮忙，他只要他能那个的，他都尽量伸手，真的是那样，真的是这样。我昨天你知道吗？我一连找了四个人都在外面，都是各自有各自工作的安排，来不及啊。现在微信平台真的看不到微信头像名字了，看不到，啥都看不到了，全部都看不到啊。还有朋友问几天不见小雨呢，小雨刚昨天还跟我说，他也是请了公休假才回来，他昨天才回来，然后我说因为你请公休假，我都没好意思喊你来帮我带班了，他今天下午搞不好还过来，现在他讲他今天下午过来，但他人我还没看到他，那个叫什么我那个小雨老师，我一定会尽量留住他，你们放心吧，兄弟姐妹们。我一边跟你们唠嗑，一边在这儿抹药。哥，这是什么日子啊？而且这个痒啊，在背上我抹不到。哥过的是什么人生的日子呀？太痛苦了，兄弟姐妹们，太痛苦了。好呗，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稍事休息啊，稍过一会儿继续节目啊，来。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

0: 频频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比起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

0: 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

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啊。陆武高速古碑入口超宽道的这个地磅啊，正在进行改造施工。那么目前呢，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我们再次提醒啊，工期要到八月三十一号才能够结束。这是陆武高速啊，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路面这个天气方面啊。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呢是35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状况优。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再次提醒啊，全省啊，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啊，注意防暑降温啊，小哥小姐们。还有朋友跟我说跳蚤是你家猫身上的吗？体会到你身上的难受，得有个过程才能慢慢好事，为做好长期那个抗战的准备了。就是你即便把它清除干净了，不要说它很难彻底清除啊，然后即便你彻底清除干净了，然后你可能身上也还会有一段时间还会长包，因为过敏反应啊。岩石的一个过敏反应，它还会长包，就会很痛苦啊，就而且特别痒嘛，那很痒，又容易化脓啊，长抓破了容易化脓什么的。还有朋友说这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带孩子那一个月我都抑郁了，第二个月就想赖在单位不回家，抱抱。我其实我带我也觉得挺辛苦的，就我带了将近两个月嘛，带了一个半月我才回来，就把等于我是做月嫂嘛，把那个时间段给过掉了，帮我弟媳妇一起啊，因为她很辛苦，她也很辛苦，就现在晚上都得她带。就但是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我的感受，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年纪大一些了哈，在心态上不一样啊，就是我总觉得就是每次我不开心啊，跟宝宝就宝宝带的不容易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哎呀，我这个小孩他就是一两年啊，两三年他需要你，后面他可能都不需要你，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大了，他就不需要你了，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很难熬，恰好相反，我觉得他是倒数的，就是我可能数着数着他就没了，他就消散了，他就走了，孩子。

听你描述我都觉得要窒息，怪难怪你崩溃。我想起来以前看微博有个妹妹说自己疫情期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线上面试，跟他爹妈打了招呼不要敲门进房间打扰面试，偏偏面试的时候他妈非要推门进去，当时妹妹锁着门，他妈还拿钥匙开门进去打扫卫生。哎呀，是的是的，就这种无力感你知道吧，就你不晓得，那个工程师其实也怪负责任的，那个工程师就跟我讲，还发了语音跟我说，姐姐你跟你爸爸说一下，就千万不能回去，然后又跟我说，又发了文字跟我讲，记着就是打过药以后一定一定不要开门开窗。我说好好好，我让你放心吧，我都把我爸挪到酒店了，不会的。哎，结果他下午他不跟我讲，我在酒店里面啊，我睡觉了，我睡着了，他也不跟我打招呼，因为他知道他跟我打招呼我肯定不会同意他去，所以他不跟我讲。然后呢，我因为我们除虫啊，我把家里面就贵他觉得很贵重的东西，我爸其实我觉得都没什么，很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酒店里面啊，我就把那个叫什么，我把贵重的东西就放在他的房间里面。那你要跟我讲一声啊，你把你的，你比方说你带的现金什么东西你都放在身上，你就放在酒店里，你也不跟我打招呼你就跑了，他就走了。所以我当时我知道以后，就我又为就是酒店里面就是他的东西的安全担心，又为他人的健康本身担心，所以我就一下就没控制住，你知道吧？我就跟他发火了，啊，我跟他发，但我很快又平息下来了，就我自己把情绪平静下来。哎呀，所以理解万岁啊，兄弟姐妹们，理解万岁啊！就这会儿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猫在屋里两个月，是的，是的。消灭一切害。

这个就我呢正好借调到他们部门去工作上班，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就很热情，对人非常热情啊，就是很细心很热情，她会很会照顾你的生活，她人非常好，人很好，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很喜欢她啊，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她。

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我跟他关系特别好，我俩特别感情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啊？就你们讲的，就穿一条裤子的这种程度，就是我俩天天在一块儿吃饭，啊，在一块儿玩，在一块儿吃饭，他男朋友约会他都把我带着的人，哎，我心里就在想，我想这孩子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我一点都不知道啊，就是。哦，回来呢，然后我就下意识脱口说啊，我说你在万镇买的房子吗？你怎么不跟我讲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因为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天天泡在一块儿。他说哦，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没来的，我刚刚下了订单，没跟你说，才付的首付。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啊，我就在你家旁边。他说你不是他那个女生，我记不得多少，说的好像九栋还是几栋。他说哎，我就在你家旁边十栋。啊，十栋这个幺幺多少幺幺零几，万镇那时候好像是小高层吧，我记得好像他讲幺幺零几还多少，也有可能时间久了啊，我记性不太好，记错了也有可能。我当时就愣掉了，你们知道，就你跟极好的闺蜜在一块，然后她做什么事她瞒着你，你会有一种被看背叛的感觉，你晓得吧？我当时就有点难过了，我就说，我心里就在想，我说，哎呦，那你买房子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说嘛？就好朋友之间，一般来讲，他很难就真正隐瞒，互相隐瞒什么事，基本上都会跟对方讲，哎，我买了房子啊什么的，很高兴啊，或者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付了首付啊这种。啊，好，接下来啊，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呢，我也没有再追问，因为我觉得人家买了房子不想跟你讲，那你也要知趣，你不能老盯着人家，对吧？我也没再问了。我说啊，你都不跟我说，我有点伤心啊，就但是我没再问这个事儿。过了没几天，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是买了在万镇买了房子的这个富二代的女生，就有一天她跟我讨论，她说瑶儿啊，我跟你讲啊，你他们她就讲我那个好朋友，她说哎，你那个朋友谁谁谁谁谁啊，她根本都没有在万镇买房子啊。我说啊，不可能啊，我说她不是跟你讨论了讲就在你家旁边吗？他你知道为什么我晓得他撒谎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讲因为我不是去看房子吗？他说我家里面房子不是在装修吗？在万镇房子在装修吗？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哪天在，你在不在，我去你家看看你新家，看看你的房子，看看你那个就是你的拿已经拿到的房子，你在不在装修。他跟他说他在装修，你知道吧？他那我去看看你房子装修怎么装的。结果他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然后呢，我过了两天我又讲，我说哎，能不能去看一下。他又找个理由和

种人，但她其实那个小姐姐人很好，她人不坏，对人也非常热情。啊，刚刚有朋友跟我说，说委托别人看一下家里就好了，哥在外辛苦，来家又遭罪。哎呀，真的真的，有你们理解我，我觉得我就难过一点，我都不难过了。真的，这你看我这段时间我也没开直播，我上班也老请假，就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就人不太舒服，真的人不太舒服。这种受罪，就这种难过，很难用语言表达，就是家里边事儿不断，然后又很膈应人，又很糟心，你知道吧？又处理不好，短时间又搞不好。

没有在12点听过908。啊，谁造的谣？谁说的？谁说我辞职了？谁呀、啊？站出来！我怎么可能辞职呢？我只可能退休。你的关门大弟子杰哥请他去看看，关键我妹妹都没去看，因为我爹跟他，我妹给我爹打电话，我爹说，哎，家里一切都好，你放心吧。我们都认为一切都好啊，他只跟我说了，跟我说猫有皮肤病，我说那你抹点药吧，我还给他叫了外卖的药，我哪想起来是身上长跳蚤呢，我也没想起，等我回家才发现是跳蚤。但那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把他从小房间里弄出来，那个房间里全是跳蚤，然后我把他弄出来，我自己身上也染了跳蚤，完了我把他送到医院，那医院的医生赶快就把我赶回家，不让我来。我又回家给猫弄的药，人家医院也不接收啊，啊，又给猫弄的药，又吃了药，然后又洗了澡，又打了药，然后猫身上我确定没有活体了，我才送到医院去给它泡药澡去了。小猫这两天挺快活的，在医院，啊，就是我把它就暂时寄养在那儿，因为我家里要除虫除干净，我才能把它接回来，不然它身上干净了，家里还有跳蚤，回来还是白搭，对吧？而且我还要密切观察它，给它不定期除虫。定期要吃药，还要吃药，就隔半个月还要再吃一次药，不然的话我就怕他后面还会出现问题。哎，哥没听上啊，唠嗑唠的。

哎，这生活当中谁都会有碰到事儿啊，大大小小的事儿啊，会碰到就是各种就状况不好。比方说我这种免疫力低下啊，你跳蚤咬个包就变成病毒在我身上就来回的复制，对吧？所以夏季三伏天啊，很多时候很容易出问题嘛。那么最近还刚就像有小哥讲，感冒咳嗽的人啊，还有各种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们，这个情况状况不在少的啊。尤其现在夏天天热，开空调房内外温差大，都很容易降低自己的抵抗力。免疫力低下、抵抗力不弱的时候怎么办？给大家推荐燕之。

0: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4: 我来了，你人呢？我没有看到你人，你们人都到哪里去了？来，我们听一首《摇太阳》好不好？听个那个 AI 人工智能版的啊，好久没听 AI 歌曲了，兄弟姐妹们，我不在，小雨老师都不放吧，都不放这样的歌吧？我在，我可就有人问我说，小雨说他不懂经济，妖哥不会开车，太反差了，反差吗？小雨不懂经济吗？我觉得他应该挺懂的吧。就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做主播啊，其实他可能也有个人比较擅长的呀，然后就比个人比较有短板的。比方说您体育，他真的是我短板。你想开车交通这块啊，车子这块啊也是短板啊。但是小雨老师呢，他可能也有，比方说他可能他讲他不懂经济是吧，那我就不知道，他有可能经济方面是他的短板啊。我你要问我擅长什么娱乐圈新闻呐、啊，什么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这些东西，那我脱口就来啊。就为什么？因为我他熟悉啊，他经常玩熟悉，但是你要讲这个讲交通讲车啊，讨论车啊，新能源车怎么怎么样啊，哎呀这个开上路了，交通安全怎么怎么样，那我可能就了解的就少一点啊，每个人不一样哈、啊、他重点不一样。来来来，我重点我会放 AI 歌曲，不把你放行。

摇来摇去，新的时光。哎，你不唱啊？你只有音乐啊？你坑我！你雷鬼版的，你不唱歌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必须要有音乐啊！必须要有歌声啊！

嘞，来自于这个叫什么AI 人工智能版雷鬼版的啊，这个姚太阳白兰地啊，就是你这抖音上比较流行的一把。我在，好好好，感谢你的在。还有朋友问我说，小雨哥收到这么多有意义的礼物，是不是没事就主动问哥，问我要个哥，你啥时候还休假呀？哎呀，你还下还休长？那他要愿意的话，我是超级愿意休长假，兄弟姐妹，我可愿意了。等会儿你们也得说我了，凭什么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哎，我也请事假是可以的，我有人带班的，我工资是照付的啊，我不拿钱的，兄弟姐妹们。我不上班，我没有工资啊，就是我只有基础工资，没有工作量工资啊，这是肯定的。哎呀，笑死了！就是，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为什么小雨老师昨天还在跟我讨论，说姐，我明天下午过来，我说行，你来，我说我们俩再碰个头啊，就是在办公室碰个头。为什么我讨论节目的事儿？按大家的要求来，我们是要有节目是有变化的。我们是有很有可能留住小雨老师的，是真的完全有可能留住小雨老师的。就问你们好不好，就问你们要不要，就问你们好不好，就问你们要不要。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身上再新长两个包出来，我的个妈嘞，我这个腿上已经都是一腿的包了，不要再长包了啊，大哥，求你了，千万别再长包了，养死我了。还搁着节目做的，真是。哎呀，好，我们继续讨论啊，说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说虚荣心呢、啊、也说实实在在的人生啊，就有时候虚荣心我不讲，它也不是完全就像大家想，哎，有虚荣心都是坏事，不是那样子。我知道有时候它会鼓舞人前进啊，它就是你比方说你过年你租好车回家开，你有可能将来你真的就开上好车。我今天早上还在看一个海外的一个大佬的一个演讲，他表面上看是个毒鸡汤，那背后他其实讲的是一些基本的运行规律，比方说人生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不断学习，然后你才能匹配上你的财富。他说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想要财富，那你就要研究财富啊，你喜欢钓鱼你就要琢磨钓鱼啊，你喜欢你的播音主持，你就要好好的把你播音主持工作的内容给做好。同样道理，你如果你对财富感兴趣，你比方说你有虚荣心的支撑，它是一个我们万事万缘发起的一个根基，一个原点。有了这个原点以后，你会愿意往前走。啊，还有朋友说想到去年给妖哥代班的小伟老师，小伟老师的节奏慢慢的挺好。那怎么办？那你们到底是要小雨老师还是要小伟老师？那我不能都搞了呀。我一档节目也就那么就2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吧，就一个月大概4400-4500的样子，就这么多工资，你不能搞那么多人来啊。那怎么搞？你们想好了，你们不能，你看你现在你们就体现出来这个问题了吧，众口难调，体现了吧。所以到最后我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们想听什么我尽量满足，但是满足不了的听我的。如果我满足不了你们得听我的。啊，我不要求每个听众都听我的，但是，就是到最后我们寻找同频的人。快让小雨哥来，让他给他也发点你的红包，我身上的红包。哎呦，算了，这个东西真的，这咬的真是让人受罪，真的活受罪，兄弟们，这不，算了，这我心疼我小雨，心疼我小雨，这个真的心疼了，兄弟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那不行啊，你做不到啊，对不对？那是真做不到，兄弟姐妹们，你想想看，要集齐小雨老师、小伟老师，然后还有集齐妖哥，怎么可能啊？那不能够啊，你必须要有所选择啊、哦、那不能都要的，你几个子儿啊，你一年挣几个子儿你都要，来你跟我讨论一下，来这么多大咖在一块儿，你养得起吗？你来，你看我们节目一年能创造，我要能一年创造，不要讲多啊，2000万的效益，广告效益，那我可以跟单位提要求，我还拿谁来，给得了吗？你们给得了吗？兄弟姐妹们，你们给得了吗？你们连听个匠人推荐的这个宣传，你们都跟我说，哎呀，推荐那么长时间了，我不去。匠人说，我何其冤枉。小雨、小伟、妖哥都好，那不行啊，那不行啊，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不可能要求那么多。

啊，这是我真的不可能那么多。啊，那个不可能那么多，不可能那么多，兄弟姐妹，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不能样样都要。小伟老师也好，我就烦你们这样说了等于没说。135246是吧？135246那也不行啊，你那人家咋？人家的时间都得配合你节目呗，就是你想要听他的，他就得来上呗，那哪可能啊？不可能啊！他们都是有自己本职工作，小伟老师、小雨老师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兄弟姐妹们都有。集齐七位待岗主持人，让他们竞争上岗。突然脑海里边出现一个画面：一根藤上七个瓜，七个葫芦都在那嗷嗷的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懂了吧？两个老师都好，都想听，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时间都给你扣上，对，你还点几个，喝了几个呀？喝了几个酒啊？就是点上菜了就，有几个菜呀？你点上了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可能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我能争取到小雨老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现在他们频率跟我们系列做了合并，不然我跟你讲不可能的事儿。那胖哥早上在，大胖早上在上早上节目，你看大胖哥可能放弃他自己台的节目到你这儿来，不可能的事情啊，想多了，那涉及到调动的，啊，那不同部门之间调动的，那很难的，啊，那很难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哎，我想听哪个就听哪个，不能够啊，兄弟姐妹们，不能够啊，不能够啊，只能说我尽量争取为大家争取。为什么呢？因为，小雨老师呢，他小伟老师呢，可能就是他不会再去正儿八经的做日常节目，虽然他做得很好，但是他不可能再去做日常节目。但小雨老师呢，他是在做日常节目，他还年轻嘛，他在做日常节目，我们还有争取的可能，啊，还有争取的可能。剩下小伟老师基本上已经没有争取可能了啊。好嘞，那个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讨论到这么多啊，就是你会真的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主播都有每个主播自己的特点，每个主播有每个主播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有时候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啊，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兄弟们，我们也尊重大家选择，那我没有让你选择，我那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老实承认，你就是摆烂了，摆烂，那不然怎么办？哥除了摆烂，我还能怎么办？哥，别喊哥了，哥跟各位说一下啊，你叫什么？我们匠人制装的活动，夏季清凉活动，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个今年匠人制装就是为夏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叫什么？正儿八经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啊，福利活动，各位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小哥哥小姐姐，买了新房的，老房想要翻新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匠人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他今年的放假怎么放啊？讲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你家里面有几个卧室，给你送几台，你四个卧室是吧，我送你四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全部安排到位啊！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房啊，全线升级到这个全房升级的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啊，趁着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家里面硬装是匠人给我做的，我们住到今年第八年了。我就昨天在除虫啊，兄弟姐妹，除了我自己，我们家里面因为养猫不小心带进来的这个跳蚤以外，我家里面全屋到现在为止，就昨天它高温消杀的时候跑出来一只蟋蟀。真没有啊，真没有什么那个。还有就是我地漏一定要安好，我有时候我地漏我把它打开会爬虫子进来啊，那真的没有。那个他们就是基础工程这块做的真的挺好的，真挺好的啊，什么防水啊，什么这些东西啊， 你地面工程啊，这些东西啊，你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找匠人的原因啊，人家做了很长时间的，有经验呐。老房改造、新房装修的朋友们啊，八月他现在八月正好有活动，抓紧时间到店看，因为他就在合肥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你就直接定位匠人制装就行了。智慧的智，装修的装啊，就是那个工匠的匠，人类的人，匠人制装，你定位四个字，直接在地图上定，马上就能找到，就在财富广场C 座3楼，他一整层楼都是他的，全是他的，10000多平米的一个装修的一个大的一个公司，因为他有。甚至包括欧派呀、啊，还有一些著名的品牌都会入驻在他们里边。啊，入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客户啊，有流量啊，就我们讲有基础啊，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啊，实实在在的在八月份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你夏天装完以后正好亮。现在量是正好的时候，秋天都可以量，一直量到冬天，正好搬家去，新年过完搬进去入住，多好，特别好。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家装线啊，他今年啊，他的家装啊，夏天的家装就是清凉一下的活动，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家装线，国际品质，祖米包剪，浴火。

果不言然，低烟无卤，使用寿命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啊！直接拨打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

就是体会到哥那种很难受的、很膈应的那种状态的小哥小姐，谢谢大家的理解，感谢感谢啊！有时候觉得做节目真的挺好的，我有这份职业热爱，我很幸福，我有这个职业，我是很幸福，我又热爱它，大家又喜欢、愿意跟我一起，我就很荣幸、很幸福。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那个，但是短期的那个直播什么的可能会停一停，因为家里面还没有恢复正常啊，就是恢复正常，等我身体也逐渐好一点，我再恢复直播啊，兄弟姐妹们，就是节目之外的那个视频直播啊，再慢慢恢复。好了，感谢各位参与收听今天节目啊，明天再会。

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成，共同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晴天转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晴，室外温度34，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点位3916.19点，上涨了26.95点；深圳成指13882.01点，上涨了136.63点；创业板指数点位3434.86点，上涨了37.3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吧，5:33好，欢迎各位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没什么人发语音啊，怎么了这啊，这很长一段时间不见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还好吗？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哈，咱们一块在午间聊聊天，千万不要犯困呐。有人开始在问哈，说这个同学们你们好，暑假作业完成了吗？要开学了哎。同学们听我们节目的比例应该不大吧，但是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听的比较多。这上午的时间我还在给孩子弄作业呢，也是鸡毛鸭血的，反正挺头疼的。我只能这么感慨，就是这一二年级的孩子学的东西啊，解题的方法跟我们当年是真的不太一样了。不管是语文数学也好还是英语也好，总会有那么一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是一种全新的学习啊。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聊这个暑假作业哈，毕竟还没有到正式开学的时候，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给各位同学们来冲刺，所以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和最近的网络热议话题是有关系的，叫做做好事儿。各位先回忆一下，就你们在过往的这么多年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做过哪些好事儿，是让你们能够觉得平时可能吃饭的时候呀，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履历当中能值得拿出来写的，并不是让你们来标榜自己哈，就仅仅只是让你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曾经做过哪些好事儿，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回应。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把19000给补偿上了。当地的这些相关的机构呢也说了，这个事儿呢会继续来跟进啊。这其实是一件做好事儿，有视频对吧，有监控，然后一位老人家走到了麻将馆的面前，蹦噔一下啊跌倒了，随后呢送医救治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治而离世。这个事情呢确实让老板娘有略微的那么一丁点的寒心。那当然可能在网络当中啊，律师也好呀，各个机构也好啊，相关的权威报道也好，你们都已经看到过了哈。所以做好事其实在当下这个逻辑上来说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一边做着好事一边有可能让自己遭受到质疑，这个事儿确实很难去理解和接受。

所以呢，我们一边来说哈，一边来讨论哈，就大家你们先聊一聊自己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的好事，得到什么样的回应了，好不好？有人说我做好事不留名，我也不跟别人说我是谁，反正我做了就做了，对吧？或者有一些朋友们说，那我做了好事之后，对方确实给我的回应非常的棒，并不是用一个反向的回馈，比如说我还那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当中去了，麻将馆的老板救助了别人，最后还自己给了1.9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金。反正我从我个人的角度确实没看懂，也许我不懂法，但是呢，具体的情况大家我相信看到律师的专业解读也说到了哈，包括相关的机关也做了一些解读。所以啊，这个在网络当中呢，最近这些事儿呢其实是不胜枚举了哈。这两天又有一件事儿了哈，8月26号，就今天，有一个外卖小哥，外卖小哥其实最近登上我们这个热搜的概率也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外卖小哥骑着自行车啊，不对，电动车去送外卖的过程当中，遭遇了歹徒持刀行凶啊，然后把那个电动车呲溜一下冲过去，对吧？人从车上跳下来，把外卖放在旁边，然后拿那个电动车撞到那个正在行凶的歹徒啊，然后获得了相应的奖励。

0: 都有关系哈，她也依然是做好事儿啊，她是救落水的女孩。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报道是今天报道，但是这个事儿呢在今天会起到一个发酵的过程哈，就是前段时间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哥李先生哈，然后他是凌晨下班的过程当中呢是偶遇了一名落水的女孩，他其实本来就是特别爱记录生活。那你也知道有些朋友们在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拿着一个 GoPro 啊或者是一些 Action 啊这些摄像的一些装备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呢李先生啊就是一边去救助这个落水女孩，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记录了并且把它发到了网上。发到网上之后他本以为应该收获的是什么，收获的是点赞，收获的是赞扬，收获的是别人对于他的肯定，毕竟他挽救了一个生命。但是翻转了，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真的是恶语相向，说你看他又是摆拍是不是，甚至把他发的这条救人的视频举报下架。最后呢这李先生啊实在是没办法哈，无奈就选择了报警。这个事呢确实又有点让救人的人寒心了啊，我救人我记录我拍一下我发在我的这个人社交媒体当中，其实我做了好事我记录一下本身并没有错是不是，但是不去求证真和假，首先就盖棺定论说他是摆拍，然后你说他摆拍吗，你要觉得有疑问你可以等一等，等到下一步，要不就自己求证，要不然的话呢你给这个事情往下走一走，看看官方有没有站出来说话啊，再去判断这个事的真和假。网友们不管啊，有一部分的网友觉得就是假拍摆拍，那怎么办呢，我直接给他举报了，这个事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最后的结果就连视频都举报下架了。所以我们真的得听一听啊，这个外卖小哥李先生是怎么说的。
1: 这条视频发了两次了，然后都被下架了，认为我虚假摆拍。
2: 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哥李先生，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李先生，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其是摆拍，甚至举报其发布的视频，导致视频被下架。随后，李先生无奈地选择了报警。8月25日晚，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几天我都没睡好，我心里燃尽了。那我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但是今天央妈看到了，很开心。”
2: 李先生最后还告诉记者：“外卖平台也给自己申请了见义勇为的奖励。也许善意本就不该自证清白，好在无数声认可，给了勇敢者一份体面。”
1: 这条是。
0: 来，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听见了哈，不管怎么着，首先央妈也做了一个相应的赞赏，对吧，也报道了，所以真实性你不需要去怀疑了，外卖平台给予了这位小哥相应的奖励啊，不管是从经济上的奖励还是从这个奖状方面的精神上的奖励都已经给予到了。关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对吧，我们看一下网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声音哈，非常非常的多。哎呀，这评论区啊打开之后啊，你确实心里不是特别的好受。首先第一点就有人在说，哎呀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人在说以己度人哈，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就觉得别人也是做不到的。啊，觉得别人是摆拍。

当然这个网上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说的哈，他说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当下做好事的人有可能是摆拍，对吧？先提出这个问题，就质疑从哪来的。首先第一点，摆出了一些论据哈，你们听听看哈，就是网络当中之前网友们被很多的事消费过爱心了，就是很简单嘛，就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网络当中你拍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我相信。然后的话呢，一次又一次在网络当中的一些反转，

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事啊不能简单的去想，所以呢自己又没有这个相应的判断能力，又害怕说我一旦相信了他，这个事到最后有可能是假的，是摆拍，与其这样，我就不如对所有事儿都持否定态度，在网上刷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给他否定掉。就像之前报道过的，比如说这个盲人人行道的事件，就是盲道的那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就是摆拍嘛，到最后也是消费了大家的爱心。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还有很多的事其实都是在网上消费大家的爱心，最后导致到就是我们很多的网友们啊，对这些事情就是不敏感了，不在意了，甚至会有一些反感，说哎，怎么又是这样的，肯定是啊，找了一个人配合一下，对吧？然后拍段视频吸流量，说不准什么过段时间就带货了。所以你看哈，这网络的声音有很多哈，有人说你看这你就不能怪网友了啊，网友们都已经被消费惯了，怕了，狼来了，那自然而然就不信了。

好，还有人在说，你网上冲浪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抱着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就不管它是不是摆拍的话，起码我们不会去举报。啊，就这一点上来说，咱们是不会去做的，就是先看，当热闹看，当故事看，当事件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去举报。因为在我不能判断他是真是假的情况之下，我去举报他这个事儿我就拿捏不准，所以呢我会先观察，啊，让自己先不说，事急则缓。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不错的哈，就是我们当下在这个网上冲浪的过程当中，确实信息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多一点判断，先看一看啊，然后等个一两天发酵的情况再去判断啊。还有点就是多听一点声音，就不是谁发视频谁有理，或者是谁先站出来说谁有理，而是如果一件事儿有正反双方啊，有双方的这个观点，那你就把这个双方都听完，然后再做自己的判断哈，提升自己的认知。像这个事件的话，到底是不是摆拍，其实也比较容易判断嘛。就是我先等等完了之后，先看有没有这个官媒站出来去调查。如果有官方的这个首肯，那当然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看看等一等，有没有落水女孩自己出来的一些声音啊？比如说我就是因为失足了，晚上没看见，对吧？走路玩手机，一不小心掉到了水边去，掉到水里去了。然后突然一下路遇一个热心的外卖小哥把我救起来了，我得感谢他。等等等等哈，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不用着急去做判断，其实这件事儿呢，慢慢的他也能够把真相浮出水面。

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互动一下哈，就是你们来说一说自己做的好事儿哈，曾经自己做过哪些好事儿，然后呢再说一说最近段时间在网上你们看见做好事的人啊，有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棒的正面的回馈哈，怎么看待这个现象，都欢迎你们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多聊一聊，多碰撞一下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好，这个天气虽然是到了八月底九月初了，但是挺热的。实话实说啊，而且阳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刺眼的。所以我们的908商城哈，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呢是正式上线哈。专柜里呢你是舍不得下手的一些大牌啊，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通通的五折。如果说你要想拥有那一种气质通勤，像巴宝莉啊，就 Burberry 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半价。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来给大家说，比如说什么外套啊、开衫啊、围巾啊，因为到秋天的时候你就得用上了哈。日常出门凹这个造型啊，还有香奈儿的、迪奥的、Gucci 的、miu miu 的时尚太阳镜，就是墨镜啊，就是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五折带回家。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MLB 的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潮鞋啊，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给自己搭配一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啊、不管是送礼也好还是自己用也好，都是挺有面子的哈。不用等到年终，也不用凑任何的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我们就把价格直接给大家一个五折了哈。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哈，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轻松拥有了。我刚才其实说了挺多的哈，有一点是真的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墨镜，但跟普通墨镜真的不太一样哈，那造型啊、质量啊，包括它很多的一些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哈。如果说你是想拥有一副上脸又酷又高级的大牌墨镜的话呢，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说的就是908商城哈，推荐给大家的香奈儿的太阳镜，一听是不是挺贵的？待会儿听到价格，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哈。想象一下，夏天的出门啊，逛街呀、喝咖啡呀、海边的度假呀、开车出游啊，随手往脸上这么一戴。是不是非常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香奈儿这个墨镜呢，其实它真是一个穿搭的点睛的单品，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上奶白色的镜腿啊，侧边标志性的双 C 大 logo， 辨识度直接拉满，还有小方框的造型是不挑脸型的，圆脸戴上显脸小，方脸戴上呢显柔和，鹅蛋脸的话呢就是充满着氛围感哈。这个美女们，你尽管试一试就会爱不释手了。不管你是穿休闲的 T 恤还是牛仔裤、连衣裙啊，或者是小香风的套装，戴上它瞬间就是那种松弛感满满的富家千金哈。商城呢，日常价格多少钱呢？给大家说一下哈，2299一副墨镜哈，2299。但是在我们的今天大牌也疯狂，给大家一个五折，1149.5元了，是不是非常的实惠？很多朋友们想买大牌墨镜，要防晒，要实用，大牌的质感，香奈儿的墨镜镜片遮光效果到位，出门啊什么强光啊、太阳底下呀，护眼还能凹造型。如果说你要是拍照的话，不用刻意的去摆造型，墨镜一戴，对吧，谁都不爱啊，随手抓拍都能出片，黑白配色是永不过时。今年戴明年戴依旧是非常的时髦，而且它那个戴感是很舒适的，就是你用那个镜腿啊，比如说你戴到眼睛上那一刻，它的设计就是贴合你的耳部，戴久它第一个不压鼻梁，也不会滑来滑去的。大牌墨镜呢，动辄几千块钱，在我们真的就一千出一点头。香奈儿啊，今天乐购908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五折了哈，到手是1149.5元，这个价格是正品的香奈儿墨镜，真的非常难得啊！不管是自己戴也好，送给男女朋友也好，都是特别有面子的。你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哈，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

0: 休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在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到9月20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

0: 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3914.40点，上涨了24.74点。深圳成指13849.53点，上涨了103.66点。创业板指数点位3423.41点，上涨了25.9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欢迎各位整点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来互动哈。午间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犯困。

0: 好，整点资讯回来之后的话呢，咱们要开始答题了哈。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前两天有道题目啊，让我反正绕腾了半天，就你不是一眼能够把这个答案给写出来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一道二年级的数学题，二年级，就现在小孩子们同学们的难度都已经这么大了吗？反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学文科的，数学实在是太菜了。但是我想过呀，我再菜这二年级的数学题也不行吗？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一道暑假作业二年级的这个数学题啊给大家读一读，然后你们来看一看自己到底能不能瞬间答出来，好不好？
1: 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很难得啊，我今天第一次也收到各位的语音了哈。之前可能大家语音发的比较多，这段时间是不是因为夏天热啊，或者你们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忙了哈？
2: 大号，大前面啊，大飞，大飞。
0: 是不是比较难得，对吧？突然发现我又出现了啊！这个周三到周五是我来带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小果请了一个年休假啊，主要也是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来处理了。

那个数学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啊？先说明这道题是正儿八经的二年级哈，二年级的数学题，你们也来听听看，然后看一看自己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啊。请听题啊，各位家长们，各位大朋友们，某一款 APP 当中有46种商品啊，记住啊，这个关键数字，某款 APP 当中有46种商品，那么小张买过其中的22种，记住啊，小张买过其中的22种，小李买过其中的20种，小李买过其中的20种，他们共同都买过的一共有6种，明白吗？他们一起买过的是6种。那么请问这一款 APP 当中有多少种商品他们呢没买

0: 大臣，小谷请了个年休假处理自己的事情，你来处理小谷的事情了。
1: 欢迎大老师的回归，大老师，后面你会不会再突然玩消失啊？
2: 我没有突然玩消失哈，我一直都在做直播安徽啊，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啊，都在做啊。那边没人弄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们一定没怎么看直播安徽。我拍的可辛苦了。来吧，先来这道题哈，数学题，小学二年级，正儿八经的小学二年级，而且这个题目还是我从小学一升二的试卷当中找出来的。哎，有人把我们的微信平台当这个笔记本先记了啊，什么一共是46种产品，小张买了26种，小张买了22种，小李买了20种，啊，他们一共买过的有6种，他们没有买过的有几种。你看这个题其实四句话就能把这事给说明白了，但是真的算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吧？它不像有些题你听起来很复杂，比如说什么鸡兔同笼啊。啊，这些一听就特别复杂，什么，一个池子放水，一个池子放水加什么水管，注水，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不对？它不是这样的。
1: 我刚才把这个题目问完的了，说是10种，不知道对不对？
2: 就是你要说一下解题思路，这个很重要。就大家现在目前为止，你们在答的过程当中，解题思路要给出来。我觉得每位朋友你们答案都可以，我们不着急，先不慌公布这个正确答案，就你们在自己算的过程当中，这个解题思路到底是什么。你看已经有家长开始问儿子了，对，其实现在小朋友们还没有开学啊，就真的是可以试一试。反正我坐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答他，就真的有点懵。
1: 我有思路，我还用问我儿子吗？
2: 哦，你没思路是吧？那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思路啊？
3: 思路有10种。
2: 小朋友答是10种。
4: 能不能再说一遍？我忘记了。
2: 好，再说一遍，你忘记了。
0: 他们共同买过的有10种，10种。然后。22+20=6种重合的。
2: 这道题刚才其实我已经念过了哈，就某款 APP 当中一共就是46种商品，然后小张买了其中的22种，然后小李买了20种，他们共同买过的商品重叠在一起的一共是6种。那么请问他们没有买过的有多少种？

我们就不为难大家了。这道题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还是真的有点难度的，但是对于目前为止上了这个二年级的同学们来说，或许它就不难了哈。正确答案是多少呢？它就是十种

十种啊，非常简单，就是很多同学们算的时候是就这么算的哈。一个买了20种，一个买了22种，对吧？然后就20加22共计多少呢？一共44。然后呢，再啊不讲错了，20加22一共是42。然后呢，42减去6。啊，等于36，拿46减去36等于10，啊，用这样的一种算法就能直接算得出来。最终答案，他们没有买过的商品一共是10种。

0: 46减20减6，不是20种吗？
1: 你这就算错了呀，46不是这样算的，46减20减22加六，知道吧？因为共同买过的是有6种的，等于这个六在它俩中间是有重合的，可以理解吧？
0: 嗯，

第一道题已经结束了啊，这道题呢是一个二年级的数学题，可惜小果不在。那但凡要是在的情况之下，他多半是算不出来的。我估计应该是这样，不相信等到他周一回来，你们把这道题啊记得好，问回给他啊，问回给他，非常简单，46种商品啊，小张买了22种，小李买过20种，两个人重合在一起共同买过的商品一共是6种，那么请问有多少件商品他们没有买过？就4句话，多简单一道题哈。来，好了，我们继续吧。哎呀，数学比较难，实话实说啊，这个能学好数学的朋友们，我觉得其实都是太聪明了，在我看来都是天才啊。来，我们来到常识题吧，这道题算是比较简单的常识题啊。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成语啊，什么意思呢？叫一丝不挂。这个应该也不经常用吧。就这样吧，啊，一丝不挂。那么这道题就直接问大家了，我们就做填空题好了，不要做选择题。请问，一丝不挂，最初指的是什么？就现在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人怎么一丝不挂呀？你多多少少总觉得这个人是在澡堂里站着的，是不是？那么请问，一丝不挂最初的意思，它是什么意思？来，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啊，等着你们

0: 那个我好像听过，就古代网鱼啊，一个鱼没网到，就一个网就意思的话。
1: 网鱼，古代网鱼，然后一个鱼没有网到，就捕鱼的意思是吧？所以叫一丝不挂。古代的渔网和丝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想古代的渔网应该没有这么细，对不对？以前古代的渔网多多少少应该都是用什么绳子做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渔网的话会有什么非常细的丝啊，像那种尼龙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材质啊，化纤那样的材质。我对这个渔网的材质，我在想古代应该是绳子类的，我麻呀或者一些什么之类的绳子，它跟丝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关联吧。
2: 不知道啊，可以发动我的脑筋猜一猜。
1: 嗯，
2: 丝一般丝线对吧，一丝一缕布料什么东西的对吧，我觉得应该是织布机上啥也没有，就一丝不挂吧。
1: 啊，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个发动到最后，你给我解答一下什么意思啊？
3: 是指修行者，佛教的修行者心里没有一丝的杂念。
1: 啊，小朋友说了是内心没有杂念，你就六根清净是吧？啊，尘缘已了，斩断青丝。
4: 是不是皇帝的新衣？
1: 皇帝的新衣，他不是不穿衣服的意思吗？这不就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理解这个一丝不挂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就我们一直在说当下的理解一丝不挂不就是不穿衣服吗？

0: 一丝不挂。然后有人在说是古代没有织布机，应该是指没有缝纫机。古代其实是有织布机的哈，不然怎么这个牛郎织女会唱这对吧？啊，你放牛，我织布之类的，不是有吗？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好，这个正确答案呢，一丝不挂最初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对外界的事物啊，一点儿都不牵挂。恭喜这位同学答对了。如果说在以前啊，你形容这个人一丝不挂是没有问题的。就现在，如果哪天你跟别人说，哎，你这个人就一丝不挂呀，他说，哎，我穿了呀。其实你看哈，放在以前的时候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被城市的烦恼、欲望所束缚，达到一种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哎，你看一看哈，这应该是当下很多人在追求的境界，形容人摆脱了对物质和世俗观念的执着，内心啊，心境纯净，毫无挂碍，所以一丝不挂。你看，但凡当下的人追求的一丝不挂，就和以前古代人追求一丝不挂真的差太多了。现在你要是一丝不挂出现在街上，叫有伤风化；你如果是以前那种一丝不挂，你就叫高人，世外高人。
1: 我猜应该是没有一点杂念的意思吧。
0: 哎呀，应该是个小妹妹，对吧？
2: 那叫躺平，不叫一丝不挂。
0: 这怎么是躺平呢？人家是不牵挂，不叫躺平。躺平是另外一种逻辑了，对吧？不争不抢，没有这个世俗观念的执着，跟躺平多半有些是摆烂。人家这个一丝不挂，并不是说要摆烂。
2: 那这个日子不就跟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差不多，要相似吗？
0: 有一点类似，我感觉他比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种感觉更加超脱一点。这个古代的一丝不挂，更多的是洗尽铅华，就千帆阅尽之后，最后看破红尘、看破世俗的感觉，啊，和着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话，可能还不在同一个阶段。虽然境界上都在往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阶段上它绝对不一样。来，我们继续下道题哈。下道题是一道生活常识题，这个生活常识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我们经常会说啊，当下人的生活是过于嘈杂了，然后呢有点纷扰，有一点点凌乱，甚至有点吵闹，对吧？这当下人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一些朋友们是在追求安静的，追求宁静的，叫宁静致远啊。所以我问一下大家了哈，就是人，就我们一个正常人哈，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之下，就一丝声音都没有，非常非常安静。其实你在晚上那种宁静的夜，它多多少少。

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当中，就你在那里躺着，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啊，请问你能够最长忍受多久？就没有任何的回声哈。然后呢，比如说背景的这种白噪音啊，低于10分贝啊，甚至接近于0分贝，就完全没声音了。

0: 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哈，喜欢安静的朋友们，你们来打一打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们是特别说，我就特别爱干净，爱安静，安静啊！我得一个人，觉得舒服。哎，有人说这道题好像出过，那你可以继续答一下呀，看你还能不能记得。在绝对的安静的情况之下，你最长能忍受多久？
1: 忍着一点会发疯，我感觉人的脑海中思绪其实太多了。如果没有外界的一些杂念啊，不是声音啊，打乱的话，人的脑子感觉受不了，感觉是三分钟都受不了。
0: 啊，三分钟，来继续听一下哈。
2: 最多只能待半个小时吧。
0: 最多半个小时，就完全啊安静，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2: 超级安静的环境是非常可怕的。
0: 哎，对，极致安静的环境是非常可怕的哈，你们可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想一想，啊，有人说是三分钟，有人说是三十分钟，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给大家说啊。
3: 白天我感觉我能睡多长时间，我一般能睡10多个小时，管你当兵。
0: 不是的，不是睡觉，是你人在清醒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说要人在安静的情况之下能睡多久，那就因人而异了。但是绝对安静的环境当中，你人是清醒的状态，能忍受多久？有人说你没给选项，其实这道题我没给选项的原因就是让大家试一试和猜一猜。给你们四个选项吧，好吧，不然你待会又说没给了哈。30分钟、45分钟、60分钟和90分钟，你们选一个答案吧。30、45、60、90，啊，一共是4个答案，你们选一个，看看哪一个答案是自己的极限。

0: 来，有人选三十，有人选九十分钟哈。来，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时间有限啊。在专业机构打造的绝对安静环境当中啊，儒生学实验室的无回声室。刚才我说了哈，背景噪音低于十分贝甚至是零分贝，健康成年人在清醒的情况之下，注意啊，在清醒的意识的情况之下，且这个人身体健康，平均耐受的时间大概啊45分钟啊，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就顶天了啊。这是基于感官心理的一些实验和人体适应规律得到的一些普遍的答案和结论了，所以最终答案是45分钟，也没有人再能超过这个时间了，否则真的受不了。
1: 这个以前好像听过的，好像是国际上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答案记不清了，好像是10几分钟吧。我选15分钟。
0: 四个答案里它就没有15分钟，但是不管怎么着你还能记得，就是它有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这也不错啊。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啊？节目最后主持人大神感谢各位的收听哈，然后呢大家午后开车还是要注意点，不要犯困啊，我们休息休息啊，明天的幸福生活家和大家接着再聊啊。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在酸甜
3: 咸辣之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9: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室外温度34，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哈，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1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3: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3917.58点，上涨了28.18点，深证成指13866.21点，上涨了120.89点，创业板指数点位3426.37点，上涨了28.5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记者在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上了解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随着水文条件达标，安全检查全部完成，淮河淮南淮上渡口正式恢复通航。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要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那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那一起来关注股市信息。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报3912点，上涨23点，成交额来到了8572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841点，上涨95点，成交额来到了9515亿元。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

0: 静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旅之美开启跨越诗，旅之美开启跨越诗。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北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北省山区31到33摄氏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6: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

0: 以北海域作为重点防御。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根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局部超过37摄氏度。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黎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5: 2018年，毛岛密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8: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很讲究啊，因为你的方法到位，孩子就会知道啊，爸爸妈妈跟我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是一起的，一伙的。那如果你方法不到位，很可能孩子就会觉得他对我不好，我爸妈不爱我啊，我爸妈这故意对我不好。是不是各位家长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爸妈是故意的，我爸妈他是故意惩罚我的，是吧？那家长们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孩子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也觉得，哎，我爸妈这是在帮我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可能是教育的顺序反了。什么顺序啊？就是严和松的顺序。教育孩子到底应该是先严后松，还是先松后严呢？有人会说，哎，娟娟啊，你不是说了吗，0到3个月的宝宝要无条件的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吗？那是不是应该先这个松一点，然后后来慢慢再严一点呢？可是问题就来了啊，你说到青春期的孩子一味的严，能对他有什么帮助呢？甚至还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紧张呢？对不对？那到底是先松还是先严呢？我们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来跟娟娟来说一说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您是先松还是先严啊？有人会说，哎呀，宽严相济嘛，各位专家不都这么说嘛啊？是应该宽严相济，但是度在哪里？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严？哎，家长们来聊一聊啊。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微信啊，您的手机上找到微信，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留言，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比如说刚才应该是陈思吧，陈思给我们的留言啊，陈老师，你的监督我收到了，以后保证啊，这个每个工作日都在岗。好，这个我们欢迎大家像陈思一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好，也来说说您的观点，也来说说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您遇到的，哎，觉得做得比较不错的地方，孩子表现很好的地方，或者是您，哎，遇到的比较头疼的地方，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4点到5点来跟娟娟一起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是8月26号啊，快了快了快了啊，这个家长们再忍耐一下哈，下周孩子们在这个时间段那已经在学校啊等着你放学去接他们了因为下周一开始孩子们返校报到，下周二开始孩子们新一个阶段的学习就要

啊，后来很多的家长就跟孩子建立一个非常积极的引导啊，到了大班的时候就跟孩子说，哎宝贝，哎，小学生啊，他们每天在学校有好多好玩的，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做游戏，他们还有科学课可以做实验，哎，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啊。哎，他们到了小学以后就开始识字了，学拼音了，好多书啊不用等着爸爸妈妈来讲了，你识字了，你会拼音了以后，你就能自己读书了。小朋友呢就对进入小学的学习特别期盼，而不像以前，以前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就心里觉得不得了了，这小学感觉跟个那个特别难过的让人特别难过的地方一样哈。就对小学爱不起来。现在很多孩子啊是特别期待着上小学，甚至很多很多的幼儿园，他到了孩子们快上小学那会儿啊，就带着小朋友哎去到小学去参观。那小学生们看到弟弟妹妹们啊这个穿着幼儿园的园服过来参观，都好可爱，跟那些小朋友做互动，孩子们从此就对小学校园有更多的期待了，是吧？然后呢，很多的小学和学区的幼儿园会有一起联合教研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如何进行幼小衔接。哎，不光是家长们在家里啊会做一些这个工作，那老师们啊，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和小学的老师们，他们一起都会为孩子们幼小衔接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所以家长们听到这儿，你们要安心一点啊。另外呢，幼升小很关键的一点，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如说啊，想要喝水，对吧？我们最好在下课的这15分钟喝水，对不对？上洗手间也最好在下课的15分钟，因为幼儿园很多小朋友，那遇到想上洗手间和想喝水的时候，往往举个手，甚至是自己站起来就可以去喝水了。可是呢，在小学还是要有规律的，对吧？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要引导孩子，比如说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或者特别着急想要上洗手间的地方，要学会勇敢地举手告诉老师，对不对？这个是要告诉孩子，帮助孩子的啊。老师们会去做这些工作，家长们这些工作也要做起来啊。还有呢，老师和家长都要为孩子创造大量的合作、分享、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啊，这个非常重要。在幼儿园时期的话，可能对这些啊不是特别强调，但是到小学还是需要去重视这些。另外还要积累那些丰富的社会交往的技能啊，不是只是玩儿，要教会孩子在学校里如何跟同学、跟老师相处，这个非常重要。好了，那么在游戏中呢，可以引导孩子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去完成任务，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了，这个学习习惯不是只有在学习当中才能去培养的，而要在日常，在孩子大班的这一年当中，我们要慢慢慢慢做准备。哎，有家长就会说，哎，那马上要上小学了，我提前买些课本，我在家带他上1年级的课，哎，可以吧？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特别不提倡的这个幼儿园小学化的做法啊。学前教育法啊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取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也不提倡，但是孩子的数字文字的敏感性，其实我们家长是可以带着孩子从小开始练起来的。哎，比如说孩子喜欢吃什么零食，你可以有意识地找到他一些字儿，简单的字儿啊，可以指指孩子，哎宝贝，你看啊，这是薯条，那个条你认识吗？薯片，哎，那个片你认识吗？哎，对呀，你教教他嘛啊，这个一口一和口你认识吗？哎，带着孩子，哎，那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有意识地去问问他，但是不要太刻意，太刻意孩子就会觉得啊，天天都考我，到处都考试，不要有这样的刻意啊，偶尔的跟孩子趣味性的互动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好，千万不要把这个幼儿园当成小学，也不要把我们的家庭当成是学校啊，这个请家长一定要留意。好啦，那问题就来了，那小学他们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些1年级的小萌新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啊，都会在孩子即将上小

学的时候多去跟上一届的小学生多打听，哎，你们那会儿一年级的时候那学校都是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好玩的，哎呀孩子要是跟不上怎么办，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现在呢教育部实问实答当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回复，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小学应该把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不只是一个月啊，是第一个学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那么学校呢，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那么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和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合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呢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这一点啊，我了解到的很多学校啊其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合肥168玫瑰园东校啊，他们呢在校园里孩子们的教室旁边的走廊上都设有图书区角啊，孩子们呢午餐之后脱了鞋到那个爬行垫上，哎，每人找一本书，自己就在那儿看看书，午餐之后的闲暇时光非常的惬意，然后再安排集体的午休，对吧？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入学适应的话呢，也会

会组织孩子开展各种各样的带有一些知识学习的游戏活动，哎，这个就能让孩子很好的去适应去接受了。好了，也有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我要是不教他，那别人都教了，到时候老师一看大家伙儿都会了，那我们赶快往后上一上吧，那怎么办？哎，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教育部识问识答当中也非常清晰地设定好了，告诉大家小学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和趣味性的参与度啊，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注意了啊，注意了啊，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同时也别忘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等到有一天，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了，小的时候你还能说啊，你要不感兴趣了，你要不好好学习，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长大了以后呢，哎，不如保护好那个学习兴趣那小火苗，然后慢慢的想办法，还给他添个柴啊，加个火啊，然后让他发展成熊熊大火。有一天，当你的孩子吵着闹着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想学，我要学”的时候，哇，那你可轻松多了，对不对？啊，那你所有的方法都有施展的空间，所有的技巧都能够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对不对？那你就不会担心啊，我们家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但凡有欲望，有想。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来一次大牌也疯狂活动啊！这是我们乐购908商城的特别活动，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什么叫大牌也疯狂呢？因为平时那些大牌它在专柜里啊，好看，也好想，但是价格就舍不得下手了。今天啊，那些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您直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啊，数字阿拉伯数字908，你这个想要下手原来舍不得下手的，今天通通五折了，难道不快乐吗？这样的购物是快乐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啊，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 Chanel 迪奥 Gucci 还有 Miu Miu 啊，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爱的啊那个 MLB 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啊。想要给自己添一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啊，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到年终什么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不用等啊，也不用凑啊满减呀，没有复杂的套路，今天直接五折拿下，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加入了。这个阳光依然炽热又刺眼，如果你想要上脸又酷又高级大牌墨镜，而且啊能以更优惠的价格拿下的话呢，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香奈儿的太阳镜，一定要认真听啊。想象一下啊，夏天出门逛街，即便是到秋冬天啊，这个墨镜随手往脸上一戴，这氛围感是不是就直接拉满啊？而且这个品牌的质感，香奈儿的这副墨镜呢，就是穿搭点睛单品，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奶白色的镜腿，双侧侧边的这个双 C 大 logo，辨识度直接拉满啊，小方框的版型不挑脸型，圆脸戴上显脸小，方脸戴上柔和轮廓，鹅蛋脸儿戴上呢，直接就是氛围感的美女了。所以不管你是穿 T 恤休闲的那种，还是连衣裙啊小香风套装，戴上它瞬间都有松弛的那种千金感啊。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2299，今天大牌也疯狂五折直降，到手只需要1149.5。很多朋友买墨镜嘛，要防晒实用，还要有大牌的质感。这副香奈儿的墨镜，这个镜片遮光效果到位，出门强光太阳底下保护眼睛的同时还能凹造型，出门要拍照片就不用刻意的就在那凹啊。墨镜一戴随便抓拍都是美啊，黑白配色永远不过时，永远经典，今年戴明年戴依然时髦。镜腿的设计很贴合耳部，戴久了它也不会压鼻梁，不会滑来滑去的。当然了，这样好的大牌墨镜动辄

肩带依然时髦，镜腿的设计很贴合耳部，戴久了它也不会压鼻梁，不会滑来滑去的。当然了，这样好的大牌墨镜动辄难得的，对不对？好，这款呢是男女同款，无论是自己戴，送给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当礼物都特别有面儿啊。现款现货的话呢，库存不是很多，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哦。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除了墨镜还有这个包包啊、衣服呀、鞋子呀、美食啊、日常的生活用品、车上用品等等等等，都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你看到我们那个乐购908小按钮，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当然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呢，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香奈儿的墨镜啊，还有很多的大牌包包啊、衣服的大牌都有，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当中来找一找，哎，趁着现在大牌也疯狂的这样的一个疯狂五折，赶快入手啊，平时就不用那么肉疼啦。好了，交通908，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快乐的购物体验。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星期三下午的4点31分，交通90.8继续伴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间，全省呢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而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合肥现在是晴天啊，今天这个晴呢万里无云，本来还畅想着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形态各异又非常立体的云朵，哎，但是今天很特别啊，今天基本上在天空很难看到云彩的踪影。今天这温度呢也是有夏天的持续感啊，室外温度到现在为止还是3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也跟家长们说，不用担心啊，第一呢现在

0: 在学校大部分都是配有空调的。第二呢，就是孩子们开学的那一周，好像温度会降下来一些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炎炎，全国不少地方都被高温炙烤，运动后来一瓶冰饮料，听起来就很畅爽。但你知道吗？一时的畅快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林晓提醒，在夏天人进行剧烈体育运动后大量出汗时，容易脱水，从而使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加上高温还会使周围血管扩张，回心血量进一步减少，有可能导致血压明显降低，引起虚脱、乏力甚至晕倒等情况。另外，大量水分和电解质丢失后，如果得不到及时补充，会使血液变得相对粘稠，容易诱发血栓形成，诱发心肌缺血、心肌梗塞、下肢静脉血栓、脑血栓等危险情况。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运动要量力而行，应避免在烈日下运动和长时间暴晒，以免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剧烈运动后，大量水分和电解质被消耗，自然口干舌燥，想喝水。但此时，肠胃内血液大量流向四肢、心血管、颅脑和呼吸系统等处，冷饮进入身体后，很容易刺激胃肠，引起胃肠道血管进一步收缩，造成黏膜缺血，引起痉挛性的腹痛，甚至腹胀和腹泻。正确的补水方法是：第一，运动前2小时喝约500毫升的白开水。运动前补水可以提高机体的热调节能力。第二，每运动15分钟补充少量水。如果运动超过1小时，要改喝淡盐水，即使不感到口渴，也要饮水并适当补充盐。第三，运动后最好喝含有钠、钾、氯、镁、钙、磷等矿物质的运动饮料，或者喝适量的糖盐水。水中加入糖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血糖浓度，延缓疲劳发生，防止出现低血糖，从而保证健身者的身体健康。专家提醒，体育爱好者在户外运动时，除了带些水，还可以携带藿香正气液、风油精等常用药。如果发生了中暑症状，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液，及时进行物理降温，立即补充水分、盐分。在室内运动要注意通风降温，使用空调的家庭需要调整到适宜的温度，不要过低，以免降低机体的调节温度能力，降低耐热性，出门时难以适应。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下半段啊，继续为您直播。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啊，说到家庭教育啊，这位朋友说过去理念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那就是小时候会特别严格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严和松啊，你们家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有没有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严和松的这个顺序，是先严后松还是先松后严？所以呢，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就在猜测啊，是不是过去的人们都觉得那应该要小时候严厉一点，然后长大了，可能慢慢再宽松一点哈。如果过于严厉，过于追求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在青春期的时候逆反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有比较深切的感受。有一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娟娟老师，那我家就是一个初中升高中，另外一个呢是初二升初三。哇，那这个两个孩子出生相对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接近的，家长会比较辛苦哦。但是呢，我也要恭喜你啊，再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啊，再有一个是初中升高中，再有3年的时间，你基本上就可以啊，看着两个孩子在大学校园里，甚至有一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工作了？哇，就是你快解放了。好，还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我们家呢不是先严后松，或者是先松后严，我们家是

松的。好，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松。很多专家都说要宽严相济，意思就是啊，既要松又要严，既要严又要松。那这个度如何把握，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松，这个其实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的啊。来，在微信平台上，我们期待着跟更多朋友进行互动啊，您的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好，其实啊，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啊，如果严和松的顺序反了，那你会发现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啊，如果你先松再严，那么很有可能松的时候孩子开心你也开心，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家长也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心力，对吧？好，那么到严的时候，该严的时候，这就是特别痛苦，尤其是那段过渡时期，这就特别特别的痛苦了，对不对啊？那很有可能同样家长都是松也是为孩子好，严也是为孩子好，但是在孩子那里，孩子就会觉得我就喜欢松的，松你就是对我好，如果是严的话呢，你就看我不顺眼，你就故意针对我，你故意坏，会有这样的。所以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他会觉得家长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顺眼，往往就有可能是家长原来是松的，没有什么要求的，到了该要对孩子管理起来的时候了，那家长那个时候开始严起来，孩子就会格外不适应，亲子矛盾啊就会爆发出来，对不对？好，其实我们提倡的是先严一点再松一点，就是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认知是有限的，他最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自由而是边界。有人说，哎呀，孩子这么可爱，你怎么忍心对他管得那么严的，对吧？你不是说了吗，0到3个月的时候要无条件满足他所有的需求。是啊，那指的是0到3个月。3个月之后的孩子就要逐步有规律，有规则，有边界。比如说他要规律的休息啊，规律的喝奶啊，对不对？他规律的有户外活动啊，这是不是要有规律了，对不对？能自由吗？你在照顾小宝宝的时候，你一定希望着他睡眠能够好一点，睡眠好其中规律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的因素。那吃饭好的话，规律也是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要不然的话一顿饭是早一天啊，你一天是早上9点钟吃饭，另外一天的话要到11点钟才能吃，那你说那个小宝宝是不是把整个规律都乱了？然后吃饭的时候，该吃饭的时候人不饿啊，到了该玩的时候人又饿了，那你可不好带了，是不是？所以呢，3个月之后的宝宝就要开始有边界有规律，对不对？有老话说啊，叫吃好开口奶，从家里啊再到托班再到幼儿园再到学校，是生活当中的种种细节，家长们都得关注，得给要求，得要立规矩，养习惯，定作息。当然小的时候，很多的家长说，你说你管严了孩子会哭会闹啊，但是你知道吗，孩子的心里是安稳的，你的心里也是安稳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是能做的，什么不能做，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对不对？等到习惯扎了根，你再慢慢松手，那份松呢就是奖励啊，是信任啊，是父母给的甜头，是父母觉得，哎，你看之前啊你都做得非常的好，爸爸妈妈相信你可以接下来继续做好，所以我让你自由，对不对？孩子就会觉得，哎，爸妈以前管我是为了让我现在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做主。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哇，我爸妈真好，他对我真好呀，是不是？可是你反过来呢，哎，反过来你过高的估计到了孩子。比如说1年级的时候，他的书写没有规则，哎呀，孩子还小嘛，写不好还没关系，对不对？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能写好了啊。作息也是乱的，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孩子还小没关系，让多玩一会也不要紧的啊，一天两天他不睡晚一点没关系的啊。好了，再到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
听话听不完。

对吧？他也开始插嘴，说话的时候跟大人顶嘴，没规矩啊！你觉得，哎呦，这孩子还挺可爱的哦。他阅读的时候没兴趣，我不想读书，读什么书啊？我就想玩。哎，你觉得，哎，没关系，还小还小，以后可以慢慢培养。哦，等到他三四年级的时候呢，再等到五六年级、初中、高中、高年级青春期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呦，得管了啊，得严管了啊。这个时候你再板起脸，孩子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不是，哎呀，我这个地方不对，做得不好，而是我爸妈变了，他开始故意针对我了，是不是？他开始对我不好了。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不会记得你以前纵容他的时候，松的时候好，他只会记得现在我爸妈干涉我了，对不对啊？他干涉我，他不让我自由。在他眼里，你不是为了他好啊，你是看他不顺眼，你故意在找茬，对不对？卢梭曾经说过，你知道用什么办法一定可以让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那就是对他百依百顺。百依百顺在前，突然收紧在后，这种反差你能受得了吗？别说是你，别说是一个成人，孩子都接受不了，对不对？好，举个例子啊，一二年级的时候，你不在意孩子的书写，对吧？他书写的时候横也不平，竖也不直，间架结构也有问题，对不对？他在一个田字格当中，有的要不然就只占上半边，有的只占下半边，有的甚至偏着歪着。哎，你觉得没关系啊，一年级嘛，对吧？还小还小，长大了就好。三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字迹基本上定型了。你到五六年级，甚至到临近中考的时候，听说还有卷面分啊，作文还有五分的卷面分，哎呀，那怎么办？那赶快去抓。那个时候，第一没时间了吧？第二，孩子会听吗？几十年的习惯，你想让他改，特别难啊，对不对？手部的肌肉记忆都已经固化了。改一个字，改一个字比写十个字都累啊，都难啊。这个时候你严格吗？你严格他觉得委屈，你越严格他越觉得你针对我。我以前这样写都行，你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你肯定是故意针对我，故意为难我的，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为孩子好啊？但他能理解吗？他作为一个身心灵还没有发育健全的一个成年人啊，他不，未成年人啊，他能理解吗？他不能理解，他会觉得你故意针对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火星撞地球了，对不对？这就是一旦孩子过了性格上的这个水泥凝固期，学习习惯的水泥凝固期之后，很多的问题是很难改的一个原因，对吧？如果啊，再加上一家子他这个改变的意志不坚定，三分钟的热情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爸爸妈妈想要严管，对吧？严了两天之后，爸爸发现太累了，妈妈发现太心疼孩子了，哎呀，那就稍微松一点吧。结果一松又圆还圆，又回到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差。

疯长，成材后再修剪，费时费力且难以成形。育儿亦是如此，好习惯、好边界，必须要从小扎根。啊，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女儿在家里哭。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啊，我带小朋友啊一起去，带我们家老二啊一起去预习，这个二年级的数学课，其中有一题呢就是除法啊，那12个棒棒糖啊要分给小朋友们，每人可以分3个啊，那么请问可以分给几个小朋友呀？小朋友列个式子，12除以3等于4。啊，然后呢还题目的接下来一个问号就是请问啊，这道题目里面有啊，这个题目里面12个数字包括几个几啊，那这道题目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仔细一思考是可以有答案的，对吧？几个几啊，然后呢我们家老二呢在这道题目上就犯了迷糊啊，左说不明白，右说不明白，后来呢直接就跟我起脾气了，生气了，我就是不会，我好难，特别难。然后当我已经按捺不住要上火的时候，我家女儿过来了，我女儿告诉我说，妈妈我来吧，我来教她。结果发现哎，怎么教也是教不会啊，甚至老二那个时候就把我对我的这个怒气已经转嫁到姐姐身上去了，然后姐姐突然落眼泪了，然后突然转头看着我说，妈妈我想起来了我的小时候，还哭得好伤心。我突然愣了一下，我说你的小时候，你是说小时候你这道题目也不会吗？他说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不配合呀？他说我看到他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我那么不配合的时候你一定很生气吧。哇，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嗯，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啊，老大长大了，突然忘了老二是如何气我的了啊。然后突然又觉得老大长大了，因为小时候我对他特别特别的严，遇到这种情况，遇到我怎么讲都讲不会这种情况，我会耐心跟他说，但是遇到他跟我耍脾气，告诉我说我不会，我不行，我就是做不好，这道题目太难了，甚至还哭着放赖的时候，哇，我一定是要收拾你的。然后那天我女儿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那个时候对我也挺严的，对吧？就像你现在对弟弟那样严，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快被我气死了？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那么聪明，我也会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的耍赖，特别不想写。他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啊，会气得头疼吗？他真的，他那个时候哭的呀。我后来回家跟他爸爸还在说到这个事情啊，爸爸把他的小脑袋摸一摸说，嗯啊，这个大宝长大了。然后转头说跟小宝说，哎，你这个好好学习啊，这个得认认真真的学。然后小宝一脸不懂，一脸懵懂的看着我们，他不明白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更坚定了我在小的时候一定要对孩子小的时候要有规则，要有边界，要坚定而温柔的坚持。有一点点拗口啊，坚定而温柔的坚持，就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说掰开了说，说大白话大家是能明白的，就是小的时候孩子一定不愿意被约束啊，但是如果你小的时候不把他约束住了啊，当然我指的是合适的约束啊，你不是苛责他，不是苛求，合适的这个约束，该有规则的有规则，该宽的地方就宽嘛，比如说孩子想要玩可以啊，啊白天学习任务完成之后你可以去玩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一旦涉及到你学习任务没完成你还想去玩，尤其是学习的时候哗哗哗随便胡一下就为了我们抓紧时间出去玩，那不可能，一定先要把学习这件事儿认认真真完成之后，然后再有可能再去玩，对不对？这是小时候。长大了，到我女儿现在从6年级6升7的这个暑假开始，

是一直都是他自己预习的，对不对？自己预习，自己完成暑假作业。我上次我还检查他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现在我只检查你写了没有，态度是否端正，正确不正确我已经不去管了，对不对？老师布置的任务，我说自由老师完成，我给你布置的这种背诵啊、预习的这种任务，我会去监督，但我仅仅是监督你的态度，你是否完成正确效率，这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事情。然后等到他昨天哭了那一会儿，我心里突然觉得啊，我这会儿的放手还有我小时候的盐，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话说回来还是这个样子，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大人是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制定规则是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去成长，孩子长大了大人就是顾问，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顾问，作为一个合格的顾问，你应该要给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给到孩子，给到他不停地去尝试，不停地去探索，走出他自己的路子，而不是你的路子，对不对？好，不要在该立规矩的时候放手，不要在该放手的时候谈规矩，先严后松，孩子会懂得你对他的严格要求，先松后严，孩子就会觉得嗯，你现在是故意针对我，故意对我严，对不对？好了，就是你对孩子的爱要让他明白，不是要看你真正做成什么样，而是要看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规矩有约束，我趁现在还来得及，顺序摆正，严在前头，松在后头，孩子才能带着规矩自由地去奔跑，越奔跑越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向。所以话说到这里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想想看，我现在是该严呢还是该松手了呢？孩子这个阶段呢，是该跟我们一起共同去成长呢，还是要在我们帮助之下立好规矩呢？好，希望每个家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陪伴孩子的节奏和方法。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就到此结束，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4点钟再见。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这个时间下午的5:01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那目前呢，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呢9月20号结束。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96369。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3: 不对。
2: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3: 也不对。
2: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3: 特别不对。
2: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3: 对。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3: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2: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三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启幕呢？哪些路段已经开始忙碌了？马上呢，我们就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6: 到了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处于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整体上来说呢，城区道路的通行压力并不大，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路段通行都非常有序，并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现在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受到之前天通路上方故障车的影响，造成了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增加，车速减缓。故障车已被拖移，后方车辆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那再往前，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河东化路高架也是在五里墩下口处受到事故影响，南往北方向会有排队的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京藏路高架南往北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二环上方有部分积压车辆。除此以外，基于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正常畅通。二环路段当中，西北二环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南二环由西往东京站路到宿松路路段车流会有明显增多的趋势，进入到高峰时段，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哎呀，虽然说呢，伏天已经正式的结束好几天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经历了处暑节气，但其实现在呢，很多地方依然是高温延续当中，热辣辣的节奏啊！你看，昨天8点钟一直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池州、黄山和宣城等地9个市县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最高呢是出现在石台，达到36.7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
1: 前两天呢，因为我是请了公休假，然后呢到川西那边走了一趟，
0: 那也很凉快啊。
1: 对对对，川西那边就很凉快。在海拔3300以上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晚上都是要穿一些小的这个薄的小袄子的，所以那几天就觉得哦，特别特别的舒适。当然除了会有点高反之外，其他的都还挺好。后来呢，因为高反，所以我们就导致了，就说在高海拔的地区还是不能待太长时间，我们就下撤，就是到成都去了。到了成都以后就说，哇，真的是四川盆地果然很热呀。可是你知道吗，
0: 热浪袭来哈。
1: 对，但是呢，等到我回合肥了以后，就是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过了那个廊桥要上那个新桥机场下来以后，我们就第一季感觉就说，我的天哪，怎么比成都
0: 还要热是吧？
1: 是。
0: 哎呀，所以合肥啊，有说合肥最近在全国都特别火特别热，这个温度最近其实也挺高，所以很多朋友在期盼哈，什么时候真正的带来秋凉的这种感受呢？
1: 对呀，
0: 马上降雨就要来了，就在路上了啊。今天明天两天呢，全省虽然还是以晴热天气为主，但是午后局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28号就是后天到9月1号，淮河以南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
1: 而且呢温度方面，29号之前啊，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最高温度呢依旧是持续在32到35度之间，而沿江江南呢也会达到34到36度，局部还会超过37度。不过呢，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30号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会在回归到30度以内了。
0: 好，所以说呢，这个受到台风和冷空气共同的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咱们安徽包括合肥的这个降雨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台风沙德尔它的强度、路径，包括对合肥的风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现在我们看了预告呢，说本周六周日就双休日啊，那是要泡在水里了，泡汤了啊，泡汤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请大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
1: 也在这里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新媒体公众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传递。这两天啊，我相信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应该是在抓住暑假的尾巴。要不然呢
0: 补作业。
1: 对，我说两件事情，要不然呢就是补作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带孩子，就是可能是趁着暑假的尾巴抓紧时间去放松放松放放风，因为马上就要迎接这个新的学期的开始了。不过呢，紧随而来的就是9月底到10月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今天也是特别了解了一下，如果你今年觉得请哪一个年休假是最划算的，马上就要到了，请3天假就能够休13天的假期。
0: 哇，天哪，太美了哈！
1: 是，
0: 感觉我们的这个网上的网友啊，都在转动脑力啊，火速安排，怎么样我才能安排好工作，请到假啊？
1: 是，那怎么就是说来请这个3天假就能休13天了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拼假的方式啊。今年中秋节放假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那周五周六3天，周五周六周日啊3天时间，对吧？然后呢国庆节放假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假，
0: 就中间的几天。
1: 对，你把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啊这3个工作日把它拼起来的话呢，正好是13天的拼好假。
0: 哎呦，但是有一点，请这3天拼成长假啊，有些朋友说了敢不敢，然后呢有朋友说我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一请的话就是全要请假。是有这方面的顾虑吗？就是全要全请，这不挺好？如果能请得掉的话。
1: 不是啊，就是他可能想说的是，如果自己要这个拼3天假的话，那其他同事是不是也都要拼3天假？那这3天没人上班了。
0: 我估计也有人，也有人会这个在一线岗位上愿意啊不出去
1: 啊。我其实说实话啊，我不太愿意就是拼这3天假，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个时间拼13天的话，那去哪儿肯定都是很拥堵的。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 出境的长假的话，那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你只要请三天就能凑个13天，13天正好是像什么法瑞艺13天。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啊，就休完13天回来堆积如山的工作啊，有人说休假可能比上班还要累。
1: 真的，
0: 人在外面玩，心在工作上，如果真的要休长假，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啊。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16，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
1: 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十一长假和中秋长假之间的，如果说请个3天假，就可以拼成13天的拼好假了。可是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如果13天全部休完回来以后，那真的是工作堆积如山。
0: 嗯
1: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因为出去旅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耗体力和精力的事情。
0: 哎呀，真的是包括前面做一些功课攻略哈、啊，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因为它会有一些应急突发的情况，你需要这个大脑不停的去运转。
1: 对，所以你说这个出去放假是为了放松。一下，然后但是结果回来以后觉得就又很累。大家会不会去拼这个13天的假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对于可能想要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的话呢，不妨现在您就可以去刷刷机票了啊，刷新刷新，看一看呢。8月底啊，也是订9月到10月中间的这个黄金假期的一个订票期。热门城市不要去，冷门小城旅游也很好玩，机票还能够便宜不少。多家平台比价格，预算有限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就是一些凌晨航空，然后就是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的一些航空，看看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托运行李额，然后呢再看一看平台有没有那种燃油券或者是机票的立减活动。除此之外，其实我还特别要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各个公司，无论是航空公司也好还是酒店也好，他们都会在那个某音上面去开辟自己的一些专属的售卖渠道，所以往往
0: 直播之类啊，
1: 对，就是在他们的直播间里面其实是可以蹲得到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产品的。我之前就是和我一个做酒店业的一个朋友就聊天，然后我当时找他的原因是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拿一些这个折扣优惠什么之类的。他后来跟我说，来，我跟你讲，你就去他这个直播间里面，他那个直播间现在在做的这个活动是最便宜的。
0: 对，我关注了很多酒店，而且是非档次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他们是这样子，就是公司的这个决断的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把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销售作为他开拓
0: 业务，
1: 对，开
0: 宣传自己的一个重要窗口，
1: 一个新窗口，所以他的那个政策会比较倾斜一些。
0: 是的，
1: 大家真的，我跟你讲，你不用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那个关系怎么样子的，你就是正常的这个渠道去购买，它的服务也很好。因为你一旦就是你买了这个服务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给对那个不给对，它那个网评就不行。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情况，我不是刚刚从成都回来嘛，然后呢我在成都订了一家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它其实位置各方面都还挺好的，但是唯一不太好的就是它那个隔音，就是晚上10点多钟11点这个样子就开始，我们隔壁有一个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家的一个家庭出行的，小朋友就是吵打闹，然后那个妈妈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可以清晰的在我的房间能够听得到
0: 他们的对话，
1: 小朋友因为在这个吵闹，这个妈妈就是应该是对他就是
0: 就是打了屁屁，我估计那种是吧，
1: 我反正是肯定是有点让他有一个
0: 棍棒教育了，
1: 完整的童年了，然后小孩子呢你越揍他，他就会越闹越哭，
0: 对，
1: 越
0: 委屈，
1: 是。后来我呢很客观的，我都没有给他打差评，我只是很客观的描述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隔音不是很好，后来那个小朋友大概哭闹了有大概大半个小时，那已经到凌晨了，都12点钟了，你知道吗？他们家就开始什么呢？就是开始上厕所的那个马桶下水的声音，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洗手间的那个洗澡的那个声音的那个下水，就是隔音差到这种地步，差到这种地步，我就把它，我12点钟了，我就在那个备忘录上面就写了一个那个文字，我说此时此刻现在是凌晨12点，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一遍，我都没有给他打差评，结果这两天他就一直不断的给我打电话，
0: 给你打电话，酒店你跟酒店反馈了是吧？
1: 我没，不是啊，就是我在那个评论上面写了。
0: 啊，你是在评论的备忘录上面写了，然后他们看到你相关的一些建议，
1: 就是评价
0: 啊，评价，
1: 就是我写在我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面的，然后我就截图了，就截我的那个备忘录的图了，
0: 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了。
1: 对，然后呢，我都没给他们打差评，我只是把这个
0: 情况说明一下，
1: 说了一下，天天给我打电话，这两天一直在，
0: 就怕你给他们打差评啊。
1: 我没有给他差评，但是他看到，
0: 他怕嘛，他心中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心虚，
1: 他看到我的那个，他给我的要求是这样子的，他说这样行不行，给你先打7折，就房费打7折，可不可以，我说我在忙，我说我不用，他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没接到，他又给我发信息说，那我跟经理申请一下5折给你优惠，能不能把那个评价删掉。
0: 就是评价确实，你看乐瑶之前就有个习惯哈，喜欢在这个品尝每一家美食之前一定要去看那个评论，对吧？对，特别是差评，而且我记得你以前就是说过，我得 综合分析它那个差评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对，
0: 是因为服务呢，还是因为房间的质量呢，还是因为价格比较贵啊等等。
1: 后来我
0: 综合分析，
1: 我到现在我依然没有给他删那个评价。
0: 嗯，
1: 没有删他那个评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除了我这一个房间之外，因为我就是我的孩子他们
0: 那个房间
1: 几个同学也不安静，他们那个房间跟我们不在一个楼层，他们的也很吵。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酒店它的旁边是有一个类似于像酒吧、清吧一样的那个场所，所以它也就是说，它本身那个位置就不是很安静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只是因为旁边遇到这个邻居，他正好是一个偶然偶发性的情况，但是那个他就不是一个偶发的情况，他那边也很吵。所以我想让后面去入住的朋友，如果你对于睡眠的要求特别高的话，那对不起，这家酒店肯定不适合你的。
0: 对，乐瑶，其实你做这个评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给其他准备订这家酒店的人一个参考。
1: 对
0: 对，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啊，或者说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或者换一个床，这谁都希望在外地休息的过程当中能够安稳一点。
1: 是的，我反正我是没有，我这两天一直给我打电话，又一直把他拉黑了。我说你不要再骚扰我，给你删差评、删评论了。
0: 其实怎么说呢，现在酒店越来越重视他们这个服务啊，但是确实需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包括房间的一些改造。酒店重视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个体验，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到那个直播间，这个我也体验过。如果最近大家有旅游的打算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包括酒店，包括航司都有哈、相应的一些宣传。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目前确实打算中秋节之后呢请三天、回一趟海南，连休13天，就加上国庆假期。
1: 哇哦，他写的是回一趟。

0: 真没有，因为它有很多的，其实是有很多的水域的，但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当地他们的一些文化习俗，所以你也不能够去贸然的去钓，
1: 是的，
0: 去钓鱼。
1: 嗯，
0: 它可能有一些这个什么河呀、湖啊、湖泊，它肯定是不。
1: 有要求，有规定，
0: 不能够就是去钓鱼的，对。
1: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热身题马上就要出炉啦。说到这个飞机啊，说到这个交通工具，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猜一个谜语，谜面是什么呢？皇帝坐飞机，这是一个人名啊，要猜一个人名，打一个当代的名人。
0: 好，皇帝坐飞机，
1: 皇帝坐飞机，来。请大家来猜猜我们今天的谜语啊、哦！这个当代的名人，这样我们先不限定，大家未必要跟我们的正确答案完全一致。
0: 好，
1: 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路，得到的答案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来，现在就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看看谁今天第一个答对，

0: 哎呀，这首来自于赵雷的《成都》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悠闲和自在哈、啊，无论是它的旋律还是歌词，比方说里面说到了手插在裤兜，就是特别放松的那种恣意的感觉哈、啊。
1: 嗯，
0: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请大家猜一个人名谜
1: 啊，皇帝坐飞机啊、打一当代
0: 名人，
1: 名人 对啊，说是他的名字。
0: 对，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不是武则天？
1: 哦，
0: 你想到了天，就是坐飞机在天上。那这个武则，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对吧？来，这位朋友，
2: 我猜是那个王妃嘛。
0: 王妃，
2: 皇帝不就是王？
1: 王，所以呢，坐飞机
2: 飞起来。
1: 王妃
2: 飞起来。
0: 好，哦，那么多朋友猜的都是王妃哈。
1: 对，
0: 都是王妃，统一的这个答案。来，有没有不一样的？就不一样的一定得说得通，对吧？
1: 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对，这个谜语请大家猜一个当代的名人，皇帝坐飞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

0: 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4度，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2: 好，今天已经到了8月26号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中间只有3天左右的空档哈，大家可以想想招，然后把这个假期串起来、串联起来，可以休更长的时间。
1: 到这个中秋啊，我们都会念叨一句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呢，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它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滋阴润肺。那么燕之屋燕窝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呢来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粉丝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啊。以前呢是我们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元呢，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您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啊。
2: 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因为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真的特别，品质非常好。原料呢是产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特别的滋养，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啊，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真的特别的方便。就您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呢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而且我们帮您看了这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非常的大气耐看，是那个红色的包装袋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最近呢估计有很多的公司准备进行中秋的集采，包括员工福利的发放、商务的馈赠，是不是也有一点选择过程当中的选择综合症呢？啊，包括有些朋友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不知道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中秋的这样一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非常非常的合适，原价要576，现在只需要299，多囤的更加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包括有这个刚才说的燕窝面膜啊、燕窝的沐浴露啊、燕窝粥啊，这些精美的好礼。好，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299，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或者是下单了。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30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还是汇集到了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呢，此刻在进城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时刻，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低压，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口附近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宋松路高架桥的车辆汇集到了繁华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上方，以及狼溪路高架南北双向车流都汇集到了南飞河桥上。 车流还是有了明显的上涨，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车速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要控制好这个安全的车距，另外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那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流量增多，东西双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村桥上口，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条件还是比较的畅通，可以放心行驶。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新蚌埠路到萧城路段有排队车流，另外北二环高架东向西铜陵路段会有部分甩尾情况，西二环南往北繁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北往南受施工影响，从黄环立交一直持续到集贤路路段的车流较为紧张。那目前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从全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双向通行，进入到了高峰时段，车流有大幅的增加，走走停停压力非常大，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左边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以及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市区的主干路段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也请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我们畅通2026的热身题，欢迎大家继续来猜一猜哈、啊，发挥你的聪明创意思维，未必要和我们的标准答案一致。
1: 嗯，
0: 谜面是什么呢？猜谜语啊，皇帝坐飞机打一个当代名人。
1: 嗯，这边有位朋友他说啊，这个谜面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
0: 啊，
1: 他说我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啊特别适合这个谜题。
0: 嗯，
1: 我这个朋友呢叫郑宇航。
0: 哦，郑宇航，他叫做郑在宇航。
1: 对啊。郑宇航啊，他说的这个名字特别适合，确实。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黄飞鸿，两位朋友同时都说黄飞鸿、
0: 啊。对，不止两位，好几位啊。来，这位
2: 就是黄飞鸿。
0: 黄飞鸿，你说皇帝？
2: 皇帝会飞吗？黄飞鸿
0: 是吧？好，

0: 来，还有听众朋友说啊，我们听听这位朋友的答案。
1: 应该是那个王妃嘛。
2: 嗯，对，
1: 皇帝他不就是王吗？就是那个
2: 王妃，
1: 王飞起来，
2: 飞起来。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张天爱。
2: 嗯，
0: 这个和这个谜面怎么搭？来，怎么解？只有一个天，对吧？只有一个天，我觉得稍微搭调一些。你说你其他两个字作何解释？好，我们来宣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王妃。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听见你说，接下来要正式出炉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他最近经历到的一件事情。他也想通过我们的电波呢问问大家，如果是您的话，您准备怎么做？特别是在感情当中啊，有经验的朋友。
2: 小林啊给我们发微信，他说今年27岁了啊，亲戚呢就是相亲给他介绍了一个男生，条件非常标准答案啊，说这个男生呢是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收入不错，性格温和，不抽烟不喝酒，两家父母都很满意，催着他们多接触接触。小林见了三次面，每次聊天都很得体很礼貌，但是呢他对这个男生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连牵手啊都有点抗拒。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太作了，太作了啊、
0: 嗯！
2: 说是不是感觉这种东西根本不靠谱？是不是该听父母的，找一个过日子的人就行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相亲对象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合适，但就是没有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啊？
2: 小林，感觉走，
0: 请抓住梦的手。好，这位小林朋友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特别是过来人。啊，相过亲的，或者是谈过恋爱的，走进婚姻殿堂的，像这种情况之下，他该继续吗？
2: 嗯，
0: 就是没感觉。你说感觉，有人说是特别虚幻的东西，但是往往感觉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爱情当中，在婚姻啊，有人说在爱情当中很重要，在婚姻当中不重要啊，这是有很多朋友的观点。
2: 嗯，
0: 大家怎么看？
2: 27岁，
0: 嗯
2: 嗯，然后呢？女生27岁，确实家长可能也是想要在这个阶段抓紧时间，就是在你看27岁，嗯，然后呢谈恋爱谈个一两年吧，对吧？
0: 嗯，嗯，
2: 到个29岁之前，这个把婚结掉，
0: 嗯，
2: 然后呢，对吧？在30岁之前，这个把孩子再生掉。
0: 嗯，就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刚才这位朋友用了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家长心中的标准答案，但是是不是能够符合你心中的对于人生的一些规划，对爱人另一半的这个规划呢？来，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答案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当中。好，刚刚呢虽然说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这个王菲就正确答案是王菲。来，我们就放一首王菲的歌吧。
2: 好，
0: 嗯，
2: 笑忘书。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3: 好，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啊。咱们来帮助一下这位小林，因为小林朋友最近特别的纠结。那最近相亲处的这个对象见了三面，就是没有感觉，其他方面都很好，收入不错，工作稳定，长得也不错，有房有车，不抽烟不喝酒。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新好男人的典型的代表吗？啊，这样的好男人你都不好好去把握，你还想怎么样？但是他就觉得没有感觉，见了三次牵手都有些抗拒。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还是嫌对方不够帅。没有没有，小林都说了，
4: 就是的
3: 啊，
4: 不要说找借口，他就是没有长在他那个
3: 点上，是给到他的点
4: 上
3: 是吧？
4: 就是没有在他自己入他的这个眼。其实就、
3: 嗯、
4: 你都说了那么多，你看他也没有说，他说标准答案，他说的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收入不错，性格温和，不抽烟不喝酒，这些说的都是这个。怎么说，就是标准答案的东西，但他没有说
3: 个性化的、量身定制的答案。
4: 对，他没有说，哎，我介绍了一个男生啊，一眼看过去就感觉长得还不错。你看，一句话长得还不错，这句话就已经可以差不多定下来了。
3: 对，但是很多人也说了，特别是过来人啊，说长得帅有什么用啊？又不是大米饭，你能吃？你过日子还是得啊。
4: 那不是，那虽然不是说一定要说长得帅啊，这个界限，每个人他的审美也不一样，但至少能看得过去吧。
3: 就是说一定要长到刚才说了，长到自己的那个心坎上，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点一定要对上。未必是长得多什么俊，多美多帅，
4: 也不一定说非得要像明星那样子。
3: 对，是啊，明星的风格也不一样啊。
4: 对啊，这个标标准准干干净净，对吧？这个就挺好的。所以说白了其实还是
3: 那怎么办？
4: 不想谈恋爱吧。
3: 那怎么办？
4: 就是不在点上
3: 啊。是就这么分手呢？当然也有朋友
4: 他都没，他只是吃了三次面而已
3: 啊。对对对，还没正式开始，
4: 我就吃了三次面，就见了三次面而已。对，吃了三次饭而已。对，就也不存在什么分不分手吧。
3: 对，那要不要继续下去？但有人在微信当中说了，肯定要继续相处一下，人是处感情的，你就算对于对方的一些外表不是特别的满意啊，或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 get 到你的点，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类型，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的优点就会闪闪发光。
4: 那万一
3: 缺点闪闪发光是吧？优点和缺点共存嘛啊。好，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建议。
5: 感觉就是生理性喜欢，你没有生理性喜欢他，条件再好你都不会爱他很久，爱不上的，只有生理性喜欢才能走得远。
3: 生理性喜欢，就让我想到了，应该说去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汇，生理性厌恶。对吧，生理性厌恶感它是发自那种本能潜意识当中的，就是想和你有距离，不想和你过于亲密。
4: 这边有位朋友说不要继续
3: 啊，
4: 你连牵手都有点抗拒，那你后面进入婚姻肯定是没办法继续下去的。我呢就是相亲结的婚，我跟我老公呢是一见钟情，有感觉才继续走下去的，因为婚姻里有太多的鸡毛蒜皮会消耗感情，如果你连感觉都没有，那这个婚姻是坚持不下去的。所以呢其实也是个我们的女同胞啊，给她建议说既然没有生理性喜欢，那就不要继续下去了。
3: 对，刚刚说嫌对方不够帅的这位朋友补充信息哈，他说我觉得这样就不要耽误，不要互相耽误，结了婚也是心理上的厌恶，长不在审美上，如果没有长在审美上，如果以后结婚了看到对方就受不了，处处都是矛盾。 哎，但是有人不同意啊，哈，这位朋友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啊，刚刚几位朋友的观点，但是我建议继续相处。这个状态呢，可能确实不太像想谈恋爱的状态，但是呢，好的相亲对象不好找。
4: 嗯，
3: 我知道，就是有的人说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就可能这位朋友描述的更适合去结婚，过日子。啊，
4: 没有爱情就直接婚姻嘛？
3: 嗯，但是我觉得这往往也是束缚，不是吗？但也是悖论。
4: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3: 就
4: 是还必须是要
3: 但是确实在很多的
4: 为了结婚而结婚，
3: 对，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心中哈，长辈心中，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相亲的好对象。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朋友。
6: 说白了，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看上，但是感觉这个东西太虚幻了，你得结合各方面去考虑考虑，对吧？你有感觉的人，也许他对你没有感觉，这东西有可能你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确实符合你感觉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只要不讨厌这个人，还是先接触，寻找共同点，如果真找不着啊，说白了就是没看上呗。
3: 哎，我们还有个问题特别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你们当年你们去相亲，或者说是和你的现在的另一半啊，老公老婆，你们去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一眼就相中了对方？想问问大家，还是在之后的这种长时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这种相处当中，建立了更加笃定的这种感情基础？
4: 我身边有这种就是相亲，现在关系也非常好的这个夫妻，就是家里人给介绍的，然后两个人介绍以后，你说那种一见钟情倒也没有，但是就觉得还好，就是彼此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后来就结婚了，人这么多年感情也很好。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听众，老听友，他和他自己的爱人也是，他和他老婆也是相亲的，这个婚姻现在也很好。就是你说相亲，能不能就是找到自己的真爱？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小林目前这种状况来说的话，我倒觉得也并不那么着急。而且尤其是现代大家对于这个婚恋观，他又会有一些改变。
3: 对，
4: 你比如说啊，为什么我们身边会经常说，我在这里没有任何歧视的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为什么相对来讲，可能女生单下来的可能性和这个数据要更高一点，对吧？男生就会稍微少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婚恋观再有一个改变，就是女生她没有不将就，她不将就。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我们问小林是个男生，今天如果说小林是个男生，他的爸爸妈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生，他对这个女生没有生理性的这个喜欢，他也没说这个女生没有长到他这个点上，那他会不会就立马就跟这个女生说拜拜呢？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他也会去考虑一下，其实女生可能她条件各方面也不错啊，这个有方就是女生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呀，然后他又觉得说其实也还好，如果换一个女生的话呢，可能我可能就觉得说还不如这个女生。但是但是小林是女生，她就不会了，就是大家又会觉得说女生她就会又考虑这个又考虑那个，只要有一个点自己不满意，就不会就那么愿意往下继续。但是我总感觉好像是男生他相对来讲会更加包容一些，
3: 男生更加的包容一些。
4: 不是包容，不是包容，
3: 不是包容，
4: 就是男生可能他就会更
3: 生活不一样，他所要求的那个点不一样、
4: 对，就男生可能就不会说，
3: 他可能更希望对方贤惠一些，主内，做家务啊，或者说把家庭给料理好，可能这个是他们更为关心的一个点。
4: 所以就是。

0: 男生和女生他们对于这个相亲对象的要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考虑的那个路径不一样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嗯，他说也才27岁了，还是自己去交交朋友吧，自己相处和相亲对象的感情基础完全不一样啊。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感觉是会变的，但是物质条件不会变，如果他长得还可以，我就。
0: 我追我老公一见钟情，我追了我老公半年，嗯，前置当时，嗯，当然他应该也是喜欢我的，不然不会跟我结婚生小孩。哎呀，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甜蜜啊！哎呀，就是现在女孩子真的是性情特别的奔放，更加的外向，不像以前哈，就特别的那个拘谨的感觉。哎，女追男完全可以呀，都什么年代了，对不对？ 大胆的去追求自己心中所爱是一件我觉得让自己内心特别骄傲的事情，更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位朋友说一样，哎，我还追求成功了，说明老公也很爱我。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分为两派，一派呢就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小林啊就不该继续了，说没感觉就是最硬的理由，婚姻呢不是搭伙过日子那么简单，你要和对方睡一张床，吃一锅饭，养一个娃。 如果连牵手都抗拒，后面的几十年怎么办啊？但有些朋友觉得应该继续一下吧，哈，感觉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呢是接触不够深产生的错觉，真正的喜欢往往是在相处当中慢慢的生长起来的。嗯，好，两个观点，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大家怎么看？
2: 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和你的另一半是不是就一见钟情？是不是见面以后就是脸红心跳，就像那个童话世界当中王子公主一般？这边有一位朋友说，老一辈人很多都是相亲认识的呀，没有一见钟情啊，不也过了一辈子吗？因为你要想清楚，你拒绝的这个人还是说拒绝的是父母给你安排这件事的本身，别因为感觉这两个字错过一个真正合适的人。 这是这位朋友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不排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这个人不是你父母给你安排的，比如说是在一个饭局上你认识的一个人，或者是在同学或者是在朋友的聚会当中你认识的这个人，那么你会不会又觉得说他不是你那个一见钟情的那个人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恋爱包括相亲都是一个很复杂，人的心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 一个容器，就是他会对一个人，包括对自己以后的结婚的对象、人生的规划，它是一个特别综合性的一个规划、一个想法、一个描述，对吧？那个想法，只要某一个点出现问题，他都会对相亲对象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2: 不一样的考虑和想法，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身边有很多谈了很多年恋爱，然后后来分手了，到现在也没有结婚的，差不多也有40多岁了，也有。然后呢，身边的也有，就今年刚刚才结婚的，之前也是待了很长时间，后来就一次机缘巧合的这个机会，然后在网络上就是认识的，但是是同一个城市，也是同学的同学的这种，就这么有缘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
0: 因缘机会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有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一切是冥冥之中的，真的是一切是冥冥中的注定。结婚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而且你找的那个人，
2: 所以我特别想跟小林说，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
0: 就是随心走嘛。
2: 对，如果你还想跟这个，比如说你对这个男生没有感觉，你只是说我觉得作为朋友还好，还可以，但是我不想给他作为男朋友。 OK，
3: 没问题，你就这么走。就是如果说以后有机会，你们还能在一起吃个饭，那你们就继续在一起吃个饭。如果你一点都不想，那你就不想，你就不要去。对，因为你不知道，也许在往后可能3个月不到、2个月不到，也许你就会遇到那个他，
0: 就不管，我觉得不管遇到遇不到，只要是你选择，你别后悔。
4: 遇不到也没关系。
5: 是的，好去酿好酒，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 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即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的施工影响，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遭到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利宁高速主线车辆呢，借用的是集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我们也建议呢，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选择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近2026年的8月28号18点30分到11月11号的18点30分结束。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期，霍邱县应急管理局梳理全县鞋业、服装、纺织、玩具、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现状，成立检查工作组，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精准排查管控安全风险。检查组坚持宣传教育加排查隐患相结合，面对面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剖析行业相关事故根源，宣讲法律后果，强化企业安全红线意识，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疏散演练，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同时，重点关注企业三合一场所、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仓储管理等重点区域，严查违规动火等

0: 违法行为，建立问题台账，当面交办反馈，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隐患按期闭环整改。目前，专项检查发现的隐患整改还在有序推进中。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台风伴随大风暴雨，容易出现彩钢瓦掀落、雨水倒灌、设备受损等险情，威胁厂区生产安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企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加固厂房、仓库屋顶、门窗、楼顶杂物及时清理，室外风机、管道等设施做好固定，疏通厂区排水通道，地洼点位备好沙袋、挡水板，易受潮物资垫高存放。台风影响时段，停止高处吊装等户外作业。

0: 好，18点05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的周三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的晚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明显的增加。高架桥呢，此刻基本上呈现了一个所有高架都存在一个盲目的状态。尤其比较明显的是京藏路高架，今天晚上在这个南段车流增加的较多，从西有路到祁门路段，再往前南二环到一环之间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尾部甩的比较长，这个流量非常的密集紧张，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合肥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包括长江西路高架沿线由西往东进城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仍然建议选择这个临近的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从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进城方向车流更为密集，苏松路高架桥的车流汇集到了怀仁大道隧道。那么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和平路上方，南往北南肥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也存在积压。红岭路高架北往南，从北二环到长江东路路段以及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北段，从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会有排队的情况。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中油坊路路段呢，受一辆故障车的影响，造成尾部有积压甩尾，延续到了大众路附近。故障车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影路上方流量较大，另外北二环东西双向萧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也存在缓行积压。西二环南北双向返湾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为紧张，尤其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尾部呢甩得较长，也是建议选择像怀宁路或者是科学大道等路段通行。那目前南二环由西往东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东向西的压力集中到了马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出现排队的压力。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的车流也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还有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都存在大量车流，东段尾部较长，在水厂桥附近。那么北一环由东往西站西路到飞扬路下川附近的车速也都显得比较缓慢。那需要您留意的还有西一环，西一环南往北方向在靠近史河路路段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这个事故造成了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积压，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场呢有警力正在该路段进行疏导，并不影响北往南方向的通行，提醒各位车主朋友行进该路段时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影响您和他人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好，1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很多朋友觉得夏天的装修特别的麻烦啊，因为天气本来就很热啊，东奔西跑确实特别的费神费精力还费钱，哎呀，花销也特别大，很多的业主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不过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是限时的开启了。那么大家可能问了，具体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福利全部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然后呢就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这些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这个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呢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可以说呢就为你们家筑牢安全根基。你别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说什么装的多豪华呀，多没有品质啊，那我觉得都是其次的，安全消防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而且有那么多的福利，等于装修呢是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的装修预算。好，安徽有装修需要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八月份呢这个马上结束了啊，已经8月26号了，赶紧要去匠人之装的门店呢去了解一下。去之前呢可以拨打一路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好，如果说装修呢匠人之装给您带来的是幸福感，那么在买车险的时候选择平安车险，那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开车磕碰不用慌。赶紧拨打4008-60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预算这个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就是一键呢就可以测算您的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的就会联系大家了，人伤事故全包办，还有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呢可以自助理赔，非常方便，不需要理赔员的参与，并且呢这个赔款分钟级就可以到账，非常的迅速啊。所以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电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4008-6000，4008-6000。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这个时间呢，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姚明组合乐瑶和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4: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5: 乐购908商城啊，我们现在正上新的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啊，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比如说呢，你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他们家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就给你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像香奈儿、迪奥，还有 Gucci 以及 Miu Miu 时尚太阳镜，也是五折带回家。那么像年轻人爱的 MLB 潮牌包包，还有包括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啊！如果想给自己贴一点闪亮配饰，比如说像施华洛世奇他们家的水晶首饰啊，送礼自用都特别的体面，不用等年终，也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现在直接就可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喽。
4: 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希望有一副这个上脸又酷又高级的大牌墨镜嘛。很多朋友正在选购哈，但是呢觉得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推荐。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呢专门带来这一副这个香奈儿太阳镜，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啊。你想象一下，你夏天出门逛街、海边度假、开车出游，你随手往脸上这么一戴，氛围感直接拉满。香奈儿的这副墨镜呢，真的是穿搭的点睛单品。它是经典的黑白撞色，然后黑框呢搭配的是奶白色的镜腿，然后侧边呢是非常标志性的双 C 大 logo 啊，识别度呢直接拉满。小方框的这个版型呢是不挑脸型的，就是圆脸戴上呢显脸小，方脸戴上呢是柔和轮廓，鹅蛋脸戴上呢直接氛围感美女。天哪，就是百搭啊！就不管你是穿这个休闲的T恤、牛仔裤，还是连衣裙、小香风套装，你只要戴上它，瞬间呢就有那种松弛的那种非常品质的感觉。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2299，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做活动啊，大牌也疯狂，咱们就要疯狂降价，疯狂直降，五折。折到手多少？算一下，1149.5元。
5: 香奈儿的啊、哦，香奈儿的这个大牌奢品的眼镜，很多朋友想买墨镜，既要防晒实用，又要大牌质感。这副香奈儿墨镜呢，遮片啊、这个镜片的遮光效果到位，出门强光太阳底下护眼睛，还能够凹造型，出门拍照也不用刻意的摆姿势。墨镜一戴啊、哦，谁都不爱，随便抓拍都能够出片啊、哦。黑白配色永不过时，不会轻易过时。今年戴，明年戴，依旧。 旧时髦，进腿的设计呢也非常贴合我们的耳部，戴久了也不会容易压鼻梁，不会滑来滑去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啊，像这种大牌，尤其像香奈儿这种奢侈品的大牌啊，大牌墨镜呢是动辄几千块的，很多喜欢但是呢又下不得手。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拿下，只需要1149.5元。这个价格入手香奈儿正品墨镜真的很难得，无论是男还是女，同款啊，自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给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公或者是爱人啊老婆，这个当礼物都是可以的，特别有面子啊。现货库存不多，喜欢的朋友不要犹豫，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或者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我们说啊，送给自己也好啊，犒劳一下自己，或者是送给另一半，都是一份心意和礼物。就像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这是一位听众朋友小林给我们发的微信，特别纠结，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相亲对象，他觉得他什么都不错啊，是一个男孩子，他说是条件非常标准答案，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收入不错，性格温和，不抽烟不喝酒，父母也满意，结果呢自己就是觉得跟他不来电，没有心动的感觉，他说连牵手都有点抗拒。所以小林呢，通过我们的畅通节目，就想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份感情或者说这个恋爱啊，或者说是相亲还要延续吗？还是就此搁浅吧？我们就想问问过来人啊，有经验的朋友，您觉得呢，这个感情是需要那种细水长流的慢慢升温，还是如果说见了三次面还没有感觉，干脆断掉
5: 啊？干脆断掉
4: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觉得婚姻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连生理上都接受不了对方的话，再怎么培养感情，这个感情也培养不来，不能只看眼前的经济状况，毕竟以后呢几十年日子还很长啊。
5: 总的来说呢，现在年轻人可能相亲对于家长的这个说法都是条件合适但是没感觉，然后就这一句话啊，就去把家长会那么悉心期盼的这一段这个感情就戛然而止了。对，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也好，还是旁边的亲朋好友啊，就是介绍一个朋友，介绍完了以后，他会说，哎，你跟他有没有联系啊，怎么样啊，你们俩有没有就是吃个饭啊，然后呢就多去了解了解一下呀，你看你的年纪都不小了呀，对吧？就是一直会属于这种状态，反而越这么说的话会越引起反感吧。
4: 但其实我的身边呢其实都有一些呢，就是一开始并不是说感觉就那么好，只是说咱们处处看，结果呢就越处越有感情，越处觉得哎真的是可以就是走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很搭，你知道吗？就是很搭的那种感觉，性格也互补，
5: 哎，那不很好吗？
4: 那有的呢就说一开始就特别来电，我就闪电啊，
5: 那结果呢
4: 之后也不错虽然说你结过婚之后不可能像感情那么充沛，它可能是由爱情变成了亲情。
5: 哥哥，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属于是
4: 正常现象，
5: 不是这个是属于认知者差异。就是你刚才说了，就身边的这些他们后来都留下来的，然后呢你会觉得他们就感情也很好。那还有更多的可能是没有，就是只是见了一面，吃了一个饭之后，然后就无疾而终的，就是自己的
4: 微信
5: 上就是躺了一个僵尸粉的这种感觉。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下文了，他没有下文，他就不会再把这件事情拎出来再跟你看，
4: 就不能作为一个案例在节目当中说了啊。
5: 他就跟你听了，他就不会再跟你听了
4: 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感情当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由浓变淡，由淡变浓，或者是由浓依然很浓啊，你浓我浓，那都有啊。
5: 我家里面有两个24、25岁的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按理来说已经到了24、25岁了，都已经是本科毕业的，已经不能是孩子了，都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也是他们最青春年华，应该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季节了，但实际上这个时间段的这两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谈过恋爱，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想要去谈恋爱的这种想法。

0: 手机不好玩吗？然后说游戏不好玩吗？就是为什么要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是年轻人现在考虑的跟我们以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特别想和我家里面这两个孩子，就是已经不是不算孩子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你们谈不谈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太多的这种必要。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们想谈就谈；如果没有合适的，你就硬去凑也没有这个必要，
1: 就不要将就。
0: 对、
1: 啊、
0: 对，没有这个硬凑的必要，因为他们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嘛，对吧？我都跟他们男生女生都是这么讲的，我说。我带他们出去吃饭，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们遇到合适的你们就谈，遇到合适的也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定这个人和你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好，你就跟他谈。如果这个人和你在一起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情绪的内耗，会天天去指责你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你做的不如他，或者是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来拿你和他们就是来进行一个比较，或者说我以前女朋友怎么样，你怎么现在这样，我说但凡你听到一句这样子的你就不要跟他，连朋友都不要处。
1: 对，就是说你说会变得更好，这个好不光是经济状况啊，一定要给你带来更阳光更乐观的生活，就是情绪的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0: 就是良好加一好。如果你们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比你一个人在一起好，你就跟他谈。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你不仅没有变好，反而让你觉得更糟，每天都不开心，每天都会让你觉得患得患失，趁早拜拜。
1: 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喜欢还是很重要的啊，把这个观点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小林这位朋友，他说自己的感受最重要，但是我觉得可以继续接触，毕竟见的次数太少，刚认识而已，不是一见钟情，那可能就会日久生情。但是我跟我老公就很契合啊，特别合拍，摩擦呢矛盾就很少。但是我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哎，得亏是我老公啊，换个人都不行啊，就非你不可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啊。好，再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发来的这段语音。你好，
2: 啥叫没感觉哦？难道都是一见钟情吗？感情不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吗？对吧？最起码要给个双方彼此的机会啊。
1: 他给了三次机会。
2: 啥叫没感觉啊？
0: 又重新发了一遍是吧？
1: 又发了一遍，他是觉得这个说的还。
0: 所以你看
1: 不够具体，
0: 所以你看男生和女生在这件相亲这件事情上，他们的包容度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男生会觉得说你不要一上来就说女生要求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我就觉得什么感觉不感觉，我就觉得两人在一起我们先处着再说。
1: 来，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40岁前日子可能说跟谁过都一样，40岁以后经济条件才是对的那个人。你是说就是经济条件其实也很重要是不是？但是经济条件一定不是唯一啊。好，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呢继续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
3: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购机来电信回家。

0: 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依旧是晴天，那么室外温度呢达到了3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年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有这个困扰呢？不过呢，家人之装啊，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啊，八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福利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送全房空调，然后呢，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啊筑牢安全根基。等于装修硬装搞定啊，家电还有这个空调啊都是软装的，全部都给你配齐了啊。这个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也是实打实的帮业主朋友能够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所以啊，咱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您这个八月呢一定要去家人之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可以到现场的样板间啊去看一看，然后呢可以看看装修工艺，然后去学习一下，对比一下。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303，0551-655-6303。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好，1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好，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疯狂的活动是乐购908商城的大牌也疯狂。那很多朋友在专柜当中觉得是，哎呦，大牌价格太高，下不了手怎么办？今天呢，我们全场通通五折啊！想要气质通勤，咱们巴宝莉的这个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行凹造型啊，这个香奈儿啊，像这个迪奥啊、古驰啊、喵喵时尚太阳镜啊，都是五折就可以带回家。还有年轻人特别爱的那个潮牌的一些帽子啊，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另外呢，还有些朋友说想给自己添一点闪亮的配饰怎么办呢？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啊，送礼包括留给自己都特别好，不用等年终了啊，不用这个满凑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全部拿下。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1: 对，我上个点呢给大家来推荐了一款就是香奈儿他们家的大牌墨镜嘛，这是一副就是因为香奈儿它本身的品牌就非常的保值，如果说今年你买了，明年后年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淘汰的，上脸又酷又高级的这个大牌墨镜啊，这个随手往脸上一戴，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无论您是夏天出门逛街，还是海边度假，还是开车出游啊，应该说就是啊，墨镜一戴谁都不爱，这种经典的单品一定是少不了的。原价呢，这个价格是2299，现在五折到手呢只要1149.5元，所以说是正品的这个香奈儿的大牌的这个墨镜啊。既实用，然后呢又有这种大牌的奢感。那么除了这个墨镜之外，其实我看了一下大牌也疯狂这个专区当中啊，真的是五折抢到爽。大家知道吗？就是戴森的那个吹风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只不过呢大家知道戴森的吹风机大概2000多3000多，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不嫌弃它是一个老款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大家都知道用过这个非常好，它只要999块钱，立享五折999啊，就是戴森的这个吹风机，
0: 特别给力啊。
1: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什么呢？像那个 Burberry 他们家的这个那种菱格的，就是经典的那个外套。就是巴恩风的那个灯芯绒的衣领的那个菱格的外套，然后呢也是立享五折，是1299.5元，非常划算。然后还有那种格纹的什么呢，就那个长衫，针织长衫也他们家的那种经典花纹的，包括呢还有像芬迪的和 Gucci 的，还有包括像 Coach 的等等等等。这大牌大家真的可以上去逛一逛啊，就会发现让你虽然说是大牌，但是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哎呀，那我觉得最近这个大牌也疯狂的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平时呢舍不得买的一些大牌，一些国际一线的大牌，大家都可以轻松的在乐购908商城当中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我们两个好
4: 想。不要乱讲。
2: 比如散步。
3: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好，刚才笑。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了，18:39，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90.8 畅通2026。那么现在路面上最新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包括您发现的交通安全隐患，都可以第一时间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的板块。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欢迎来龙餐馆》呢？大家也知道这部电影啊爆火了，有没有点剧透啊？
0: 啊，你少剧透吧。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还比方说，我就准备这周去看。
1: 对
0: 啊，带着看喜剧的这个心态，结果呢，看流泪了。
1: 是的，我觉得这是这几年，就是上一次让我就觉得是一部好剧的，是那个《阿嬷的情书》。然后这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有一部这么好看的这个电影了，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一定要去。对，强烈推荐。
0: 那么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这个单元当中，为什么会说到这部电影呢？因为电影当中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就是剧中明令禁止使用发芽的毒的那个土豆。那么在战乱绝境当中呢，却被用来让孩子轻微中毒，以此来拖延战火，挽救生命。
1: 有这样的一个剧情，
0: 对，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啊。
1: 但是你知道吗？食用发芽土豆的中毒风险比想象中更高。戏剧里呢，它是一个救命手段，但是放在现实当中却有十足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冷知识热思考的板块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个问题，是为什么吃了发芽土豆会中毒。
0: 专家说呢，这个土豆本身呢会产生一种天然毒素叫龙葵碱。正常成熟的土豆里含量是极低的，安全无害，可以正常的去吃。但是一旦土豆发芽，情况那就不一样了。
1: 对，为了保护嫩芽，土豆发芽部位的龙葵碱含量会急剧飙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呢含量极高，每100克发芽部位的龙葵碱含量最高能达到500毫克，一次摄入200毫克就足以引起中毒。那么就相当于呢30克至50克的发芽土豆啊，差不多2个大拇指大小的这个量。最可怕的是呢，这种毒素它非常的顽固，这个龙葵碱啊，不管是普通水煮还是油炸，都很难破坏它。家里的这个一般的烹饪手段是根本没有拿它没辙的。
0: 对，那有人就想了一个招，哎，那我把那个发芽的地方给挖干净了，剩下的土豆我不就能安心的去吃了吗？
1: No， 大错特错。
0: 对，误区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呢，土豆发芽之后呢，毒素会从芽眼位置慢慢的扩散到整颗土豆，哪怕离芽眼特别远的地方，毒素呢可能会少一些，但我们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要挖多少才会安全。
1: 所以只要土豆发了芽，不要心疼，也不要凑合啊，安全起见，一口都别吃。现实当中啊，因为土豆发芽这个中毒的案例比比皆是。前一段时间呢，在宁波有一位张先生，他就吃了削掉芽眼的发芽土豆，然后嘴唇青紫，双手发抖，呕吐物当中带血丝，被紧急送医。还有山东潍坊有一位女士吃了发芽的土豆做的土豆饼之后呢，也出现了恶心呕吐，肢体麻木，最终病情危重，收在 ICU。 杭州有一名29岁的男子食用发芽变质土豆之后呢，突发腹痛，呼吸困难，急救团队紧急处置后呢才脱险。所以你看看啊，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吃了发芽的土豆就会中毒。
0: 那么这个龙葵碱中毒都有哪些表现呢？潜伏的一开始就短短10分钟到数个小时，一开始你会觉得哎呦喉咙怎么就发痒了呢，口腔灼烧，口舌发麻，恶心腹痛，包括呢上吐下泻，严重的可以引发什么啊，叫溶血性黄疸出现了，神经损伤，极端情况之下可能会危及生命，出现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有两个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记牢，一个是土豆的表面大面积变绿，入口呢有明显的苦涩味，这些呢都是龙葵碱超标最直观的提醒。
1: 我最近啊买土豆呢，我从网上面一买一筐
0: 啊，
1: 买一筐回来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土豆，我现在一般都是把土豆给当成那个就是主食
0: 、
1: 早晨我就把它给就是
0: 土豆泥
1: 蒸一蒸。然后因为我买那个土豆呢，它是那种就是广西的那种贵州那种小土豆
0: 啊，小土豆
1: 对，
0: 挺好吃的，
1: 它就很面啊，蒸完了以后得很面，然后呢就是也很好熟。但这个土豆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啊，我总结了一些这个经验，就是说怎么样让土豆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不要放在灶台或者阳台日晒能晒到的区域，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加速土 土豆它发芽变绿。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那种可以透气的网兜，然后来放这个土豆，不要把它放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它会积攒水汽，这样子的话也会让土豆会有一个容易发芽的这个环境，而且尤其像现在这种天气会比较热一些，它就会更容易更快发芽了。
0: 是的，另外呢，平时大家选土豆一定要选表皮特别干爽的、色泽均匀、没有黑斑破损的、没有异味的新鲜土豆啊。最好呢是少量多次采购，就一次呢不要买的太多。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今天大家有没有在视频当中看到有一位女子，然后她炖了那个海参？
0: 对，
1: 放在她，关键是她放在高压锅里炖。
0: 对呀、啊，
1: 然后打开那个高压锅之后，这个
0: 心都碎了，
1: 一锅黑黢黢的这个汤。
0: 对，她真的是叫猝不及防的翻车现场。浙江的这个女生原本呢是期待，满心期待一顿滋补大餐，最后呢变成了大型的破防现场。她是准备了整整30根海参，
1: 对，
0: 想着用高压锅去炖煮，口感会特别的软糯，又省时间方便嘛啊，妥妥的精致滋补餐。结果呢直接是焖煮了30分钟，打开那个锅盖一看，天哪，哪有完整的海参的身影啊。原本饱满完整的海参经过长时间的高压焖煮，全部化身成为了糊糊状，一锅滋补的食材彻底报废，连捞的余地都没有。
1: 哎呀，女子打开高压锅之后哭的呀，哭得可惨了。闺蜜说，我看她哭得有多惨，我就笑得有多大声。
0: 哎呀，想想看，辛辛苦苦准备的食材还花钱了，对吧？一瞬间全部浪费。哎呀，其实提醒大家哈，这个用高压锅去煮海参，上气之后呢，只需要压5到10分钟就可以足够煮透了。
1: 对，
0: 就口感是最 Q 弹的。
1: 对，5到10分钟啊，各位千万不要时间长，因为这个海参大家也知道它是那种胶质嘛。
0: 对，
1: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完全融化，就会变成一锅糊糊，彻底报废，没有办法吃了啊。所以，哎呀，这波翻车属实是学费交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用她自己的实际经历，就是为我们的广大网友提了个醒，记得了，以后高压锅不能够去压海参，压时间太长了，不然就浪费了。
0: 对，不光是海参不适合哈，还有些，但是海参的话，如果时间短还可以，有一些像菠菜啊、韭菜啊、白菜这些叶类的菜，包括像豆腐、鱼肉，特别容易熟、容易碎的一些食物，不适合用高压锅，包括粥啊、燕麦片呐、面条啊，在烹调过程当中容易产生泡沫的食物也不行啊。另外呢，不推荐高压锅去烹调叶类菜，一方面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会造成不必要的营养流失。
1: 叶类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绿叶菜对吧？菠菜呀、白菜呀之类的。但那个谁用高压锅去压它呀？一般高压锅不都是压什么牛肉啊、排骨啊、蹄筋之类的吗？因为这些它相对来讲就是不太容易烂。
0: 对，
1: 对，
0: 是。
1: 所以你一般都是烧完了之后放到高压锅里面给它压一下，这样就会软烂入味了嘛。记得啊，不要用这个高压锅去压这个叶类菜，还有
0: 海参，
1: 容易熟的这些菜呀，完全没有必要啊。我有点不太敢用那个老式的高压锅，就我家现在是那种插电的那个高压锅，它到时候会自动排气，但是那种老式的那种高压锅，就上面是个红色的那个
0: 小顶是吧？
1: 对，那个小盖子，然后压在那个它就会
0: 你觉得你怕喷？
1: 它会呼，就我好好，
0: 然后大量的气体，就那种。
1: 我真不敢压，
0: 因为以前出现过就是爆炸的，很可怕啊。
1: 其实那个不会，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正常的。
0: 是不是不会？
1: 以前那老高压锅，你知道用好几十年。
0: 对对，
1: 我记得我爸、我妈妈他们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买的，然后等我都结婚了，还在用那个什么高压锅之类的。所以你
0: 现在高压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用。我一直到现在都不敢用，就他们还会用。但是我婆婆她也会用，但是我不敢用，我就觉得那个好可怕，我怕它会炸。
0: 你怕那个，就是因为它真的是高压嘛，就往上喷那个气体啊。
1: 它老是要我在旁边看着，我不行。但我现在就用那种电高压锅，它自己会插电，然后它自己如果时间长了，
0: 对对对，
1: 它就跳掉了。
0: 是，那就很方便啊。好，说到这个吃东西，接下来呢，我们说完吃美食，再来说一下吃药。这个吃药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啊。最近呢，扬州的一位张女士在游泳之后呢，就冲了一个冷水澡，接连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这些症状，包括过敏性鼻炎随之发作。然后呢，她就去吃了一些感冒药，症状呢没有得到缓解，然后她就搜索那个止泻用药，因为她还腹泻啊。看到很多朋友都推荐那个 蒙脱石散，就赶快的就买了一盒。买了一盒拿到药以后呢，他没有认真去读这个说明书，然后就闻着药粉带着甜味，他就以为说和板蓝根啊这些都类似。然后呢他当时又急于出门啊，觉得呢烧开水特别麻烦，就直接把这个药粉就倒到口中干咽了。
1: 哎呦，蒙脱石散直接倒到口中去，天哪，这个图方便的举动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啊。
0: 嗯，
1: 这个倒进喉咙里面以后呢，就喉咙粘黏，然后呢这个黏膜溃糜烂。
0: 对
1: 啊，
0: 水肿，
1: 黏膜糜烂。
0: 嗯，最近那个男星啊，男明星杨迪在节目当中，在播客当中也讲述了
1: 啊，对，
0: 差点在高铁当中就是窒息的这个经历嘛，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1: 他说大概窒息了3秒左右的时间，就感觉那个时候那一刻感觉就是差点死了。
0: 对，就是因为图省事儿，就没有把这个正常把这个蒙脱石散冲水之后服用，就干嚼的放到嘴里。
1: 对，
0: 我说那个粉剂直接扩散到整个咽喉和鼻腔。
1: 是，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那种冲剂之类的，一定要冲啊，不要你自己给放到这个嘴里面去，就直接倒进去。蒙脱石散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它是属于那种矿物类的药物，遇水会快速膨胀，吸附能力很强。干吞药粉的时候呢，干燥粉末会掠夺咽喉黏膜水分，造成黏膜脱水糜烂。所以在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冲服，并且均匀搅拌。冲调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服用，要在下一次服用前重新搅拌均匀。
0: 好，还有一个提醒啊，有朋友说合肥西二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动都不带动的。什么样的原因，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说西二环具体哪一段啊，能不能说得更加的清晰一些。
1: 西二环今天是从南

0: 环转到西二环和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这个中间啊，这个双向都是交通特别拥堵。
1: 嗯，
0: 目前南北，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都特别的拥堵。这是前面是不是交通事故发生啊？在长江西路这个交界的地方，应该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2: 对，如果有事故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欢迎大家把第一手的路况信息呢发到微信当中。好了，18:54，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稍后呢，我们的搭档乐瑶
0: 继续，依旧是乐瑶，对，陪伴大家。
2: 接力主持。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啊。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宁波舟山沿海风力持续增强，两地海事部门已经于昨天20时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我省将在黄山市落地4项国际体育赛事，分别是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26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赛、2026黄山马拉松暨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跑路、路跑以及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将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当地警方通报称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耀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栗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好，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那么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可以等着您去拿，参与必中奖。那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合肥城区的路况消息。截止到目前，合肥城区的几条主干道分别是长江西路的高架桥以及西二环路和合作化路高架桥，目前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想询问一下正在合肥市西二环和

0: 和长江路交叉口行驶的朋友，有没有在这个路口刚刚过由北向南或者是由南向北刚刚过路口的朋友，就是西二环今天和长江西路交叉口的这个堵点啊，我们非常看得非常的明晰。这个路段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是纯粹的大流量？如果是照平常的大流量来说的话，目前西二环的这个车流量的压力特别大，是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大家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两条高架桥的路面。那么在合作化路和高架桥和金寨路的高架桥，目前啊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的压力比较大的啊，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您，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好，更多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您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蚊虫叮咬后需分级处理。夏季蚊虫活跃，皮肤被叮咬后的反应因人而异，可按轻重分级处理。仅轻度瘙痒时，外用炉甘石洗剂即可有效止痒。若红肿明显形成风团，多为丘疹性荨麻疹，可短期外用丁酸氢化可的松、康酸莫米松等弱效至中效激素药膏抗炎止痒。若皮肤被抓挠破损，需及时涂抹莫匹罗星等抗菌药膏，以预防细菌感染。如果被叮咬后出现发热乏力、患处瘀斑、水泡持续不退，或出现蔓延红线、淋巴管炎，提示可能存在严重过敏或重症感染，应立即就医。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我们刚刚呢在整点的时候也是向我们的各位热心车友询问了在合肥市西二环这个路段的路况消息。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两位朋友就是发来信息的，说西二环是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车辆大。目前呢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车辆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关注到就是反方向也是一样的啊，在二环路和长江西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南北双向的交通流量都比较大。那么过了南二环之后，就是过了长江西路的高架桥之后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就开始畅通了。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今天晚上您是必须从西二环走的话呢，那么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或者您可以从周边比如说像前山路或者是环宁路来进行绕行啊。目前二环路的压力确实非常大。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后风时段，乐瑶继续陪伴着各位。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了啊。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您这个也要注意悠着点儿。身体牙体损伤还有牙齿敏感口腔问题呢也迎来了一个高发期。最近呢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科医生呢就提醒啊，说每年蟹类上市都是牙龈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季节。市民品尝美味千万不要贪图方便避免用牙去啃蟹壳。这蟹好吃，但是确实啊吃起来比较麻烦。有的时候呢这个性子急的朋友呢就会直接用牙齿去啃这个蟹。8月15号，一桌子梭子蟹还没有动几口，6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图省事儿付出了代价。她在吃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呢嫌工具剥壳太慢了，于是呢就直接用这个牙齿去咬这个坚硬的蟹壳，结果一声脆响啊，不是蟹壳断了，是她的牙断了。无奈呢王女士就来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说她这个门牙这个牙髓暴露了。医生采用了一次性根管治疗之后呢把这个断的牙冠这个位置哈又给她接了回去了。除了断牙，每年都会有这个就是吃蟹之后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去年呢就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由于长期缺牙，他的口腔咀嚼能力本来就偏弱。梭子蟹上市之后呢，大爷啊忍不住尝鲜，强行用残牙去啃这个梭子蟹，结果呢就导致了牙齿松动脱落。医生表示，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缺一两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不需要修复。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是一只这个缺损的牙齿啊，导致这个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的速度更快。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啃咬硬物的话，会大幅的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所以啊，啃蟹一时爽，口腔内伤泪两行啊。蟹壳的硬度是极高的啊，远超牙齿生理极限的这个承受极限，直接用牙去咬碎这个蟹壳。蟹钳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冲击力主要是集中在牙体的局部，初期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这样的症状。如果裂纹深入牙髓的话呢，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导致牙齿劈裂然后脱落这种情况。而且啊，这种无症状的牙隐裂更具隐蔽性，初期呢它仅损伤牙釉质，无明显的痛感，一旦持续去啃咬硬物，牙这个裂纹呢会更加的加深，那么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吃蟹哈固然好吃，但是呢千万不要用这个牙去直接啃。

好，您有什么吃蟹的小妙招？其实每年啊，无论是这个什么梭子蟹，还是那个大闸蟹啊，到了这个秋天上市的时候，其实吃的很少，就是因为嫌它吃的太麻烦了。哎呀，哎呦，又是拿小钳子，又是拿小剪刀，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从里面去把这个蟹肉给它抠出来。哎呦，这还不够麻烦。大家有没有吃什么蟹的这个小妙招？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肉给直接给它剔出来啊？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一起来说一说。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或交通广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当中，芜湖市繁昌区的马人奇峰景区呢，有一块牛来奇石，竟然呢是神似动画电影《牛来》当中的蒙牛形象。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我们将打卡牛来奇石，然后呢亲测3000米森林高空玻璃漂流，同时啊漫步180米高空飞龙玻璃桥，沉浸式探访景区所有的王牌景点，想来玩哈，直接抄作业就行了。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或者是想要去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先带着大家一起去景区感受一下。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热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徐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徐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徐京视频道和安徐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徐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段时间呢，相信不少人都知道了一部动画电影啊，不是哪吒，不是八仙，而是牛来啊。这部首撮动画电影啊，因为极致的反差圈了不少粉丝啊，以至于我只要听到妈妈这两个字儿，哎，有人喊妈妈，我就想到了这个牛来啊。而在这个芜湖市繁昌区的这个马仁奇峰景区啊，有这么一块奇石，哎，竟然和这个电影《牛来》中的那头萌萌的小牛啊非常的相似，引来了不少游客打卡。今晚的直播安徽啊，我们就来打卡牛来奇石，同时沉浸式探访马仁奇峰景区啊。这个话不多说，现在就跟着记者沈佳一起往山里出发，去开启这场马仁奇峰的奇遇之旅。
2: 酷似啊，一个勤劳这个朴实的牛啊，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呢叫牛石。
3: 感觉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们又在直播安徽见面了。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呢？没错啊，我现在就是在咱们芜湖市繁昌区的马仁奇峰景区。这个景区啊，可是最近非常火了一波啊，圈了一大波流量。为什么呢？因为跟最近咱们的一部电影啊有关。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哎，不是八仙，不是功夫女足，而是咱们的牛来。在这个景区里啊，有一座非常有趣的这个奇峰，跟咱们这个主角啊牛来长得是基本上一模一样啊。接着呢，我就带大家沉浸式的打卡一下马仁奇峰。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咱们运营总经理徐总，徐总你好，和我们的镜头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仁奇峰的运营总经理徐云。今天呢，我跟主持人一起来带大家来领略马仁奇峰的一些自然景观和一些特色景点。
4: 咱们边走边聊好不好，徐总？这个景区啊，其实我是第一次来芜湖那么多次，第一次来到马仁奇峰。这个景区大概多大面积啊？
2: 我们整个景区面积呢有3000多亩，然后规划面积呢是712公顷，应该来说还是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4: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景点，你要带我们一一的参观一下是吗？
2: 对的对的。
4: 首先我们去哪里？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坐缆车上山啊，因为现在景区的这个配套设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了，不像以前啊我们是爬上山，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这个缆车的话，就可以直接乘坐缆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山顶。
4: 咱们解放双腿啊，而且特别适合一些像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或者是抱着孩子的家长就可以解放双腿了，对不 对？
2: 对，
4: 我们怎么走？好，这就是平时咱们排队坐缆车上山，进了马仁景区之后，然后咱们第一站往左边走，对吧？
2: 对。我们的缆车呢，它修建在景区入口的左侧，就是说游客进入景区以后，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乘坐缆车上山，不用步行很长时间啊，直接就可以坐缆车到达山顶。
4: 咱们为什么要叫马人骑风呢？我很好奇，可能很多外地的游客啊，对这个名字不是很了解。
2: 我们的马人骑风啊，它是一座山峰。原名呢叫做马人山啊，因为当年我们在开发景区的时候，宣传推广方面呢，就是为了避免马人山跟马鞍山会有分歧啊，对，所以我们就把名字取名叫马人骑风。取名马人骑风的原因呢，是因为啊，我们马人骑风，一会儿可以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景观还是比较有特色啊，而且我们的山峰、我们的石头，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自然景观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啊，所以说我们就取名叫马人骑风，这样呢也是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注意到啊，能够吸引大家的这个目光。
4: 咱们在暑假，因为现在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啊，整体的客流量怎么样呢？
2: 目前呢，这个景区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这个亲子的朋友啊，特别是放暑假的小朋友啊，这个在家长的陪同下啊，都是想要来体验一下啊马人骑风的一个特色啊，这个玻璃漂流啊。
4: 哦，玻璃桥、玻璃漂流啊，各种特色都有。
5: 慢一点啊，慢一点。
4: 幸亏我的速度比较快啊，然后咱们接下来就能等于坐这个观光缆车，看到咱们整个马人骑风的这全景，可以看到吗？
2: 对，可以。缆车呢，全长大概是在700米啊，然后我们这个缆车呢是运行时长大概是需要13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可以领略到沿途的这些自然景观，同时呢也会缩短大家爬山的这个时长啊，因为如果爬山的话大概是需要1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啊，但是我们的缆车啊可以节省我们的这个爬山时间啊，13分钟啊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山顶啊。
4: 从我这个视角看下去，密密麻麻全是各种绿色的植被，我觉得它们应该都是纯天然的，好像没有刻意的经过一些加工啊，或者是特意弄一些古树名木过来，是不是？
2: 对，我们马人骑风景区呢，它是国家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整个景区范围内的植被覆盖率呢是95%以上，应该来说是很多城市朋友啊都没有看到过的啊，或者是可以到我们景区来领略这一些自然风光的啊，然后呢到达山顶过后呢就可以感受到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啊，应该来说这个感受还是比较好的。
4: 整座山的海拔有多高啊？
2: 我们整座山的海拔呢是最高点是316米、啊，然后近高差大概是有280米左右啊，因为我们山脚下的海拔高度也有50多米啊，所以近高差大概是280多米啊。
4: 咱们其实整个暑假或者往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来到咱们繁昌县来游玩打卡旅客们，是安徽本地多还是外地都有呢？
2: 你这个省内这个一般去多一些，然后省外主要是一些团队的游客，尤其是浙江、上海还有江苏，一些退休的一些老年团体啊，也都喜欢来到我们的这个马人骑风。一方面呢，他们是可以入住在我们的马人山庄啊，另外呢，就是又可以领略整个马人骑风景区的一些这个风光，同时呢还可以品尝一些我们马人山庄的一些美食。
4: 其实刚刚通过徐总很细致的介绍，我了解到啊，咱们可能更多的是亲子游，还有老年团队过来旅游啊，而且我觉得整个这个海拔也适中，绝对不是很高到让你觉得有点缆车的时间过长或者呼吸有点缺氧了，对不对？咱们整个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大，负氧离子的含量也很高。不管是暑期有没有来过咱们马人骑风的啊，咱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中秋，还有秋假，还有国庆，几个小长假等着大家啊，不妨呢来在秋天与马人骑风来一次美好的相遇吧。我们看，哎，紧接着12分钟的这个缆车的车程，对吧？就到达这个山顶了。一会儿你看这个风大的，听到没有？呼呼的从耳旁吹过。
2: 对，山顶的话还是比较凉快的。
4: 嗯。
2: 虽然说这个太阳光很大，但是山顶相对来说气温会略低，
4: 对，
2: 而且它的风呢也会大一些。
4: 是在咱们这个早秋的时候啊，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可以其实带一件薄的外套，
2: 对，
4: 或者小背心，然后呢到山上呢也不会着凉。看到这个索道也是非常的安全，也是行驶很缓慢、很平稳的。好，接下来呢，我就要带大家下缆车，看咱们的奇石，咱们的牛来。一定要把手机啊，所有的这个，哎，我们是从这儿出，对吧？
2: 然后大家目前所来到的点位呢，就是我们的山顶区域啊，山顶区域包括我们前方啊有一个打卡的雕塑，叫做龙马精神。啊、
4: 嗯，严防森林。龙马精神就是我们后天自创的一个
2: 对
4: 好的寓意的一个经验
2: 啊。然后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啊，往我们的这个牛石的方向行走。请不要携
4: 带。我们来看一下牛石是不是跟咱们电影当中的这个卡通原型是不是很像呢？
2: 其实来到山顶过后啊，就会发现我们山下的温度以及山上的温度会有明显的偏差。对，
4: 对，
2: 我们先山下跟山上温度大概有3度的这个温差
4: 啊，
2: 所以说。即使山下有30度啊，我们山上大概也只有27、28度左右。
4: 嗯，
2: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
4: 而且太早和太晚的时候啊，其实温差更大。
2: 对，
4: 更凉快。
2: 特别是晚上，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夜班人员啊，在山上的话都是要穿厚衣服，甚至于盖被子。
4: 值班的时候晚上还挺冷的呢。
2: 对对。
4: 而且转眼间就到深秋了。
2: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就是不管是年轻朋友来爬山还是带孩子来，哎呀，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远离城市的喧嚣。
2: 对，
4: 而且我刚刚在山上还闻到一股炊烟的味道，很香。
2: 对，
4: 可能不远的农户正在做饭什么的。
2: 对，一会儿到我们的流石平台，大家就可以就是看一下啊，我们山下的这些景观。
4: 嗯，
2: 然后不光是有农田，然后还有居民区
4: 啊，
2: 还有很震撼啊，或者是很漂亮的一些这个自然景观和景点。
4: 嗯，也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咱们整个一套行程下来，一天的这个套票值100多，
2: 对，
4: 200块钱，
2: 对，
4: 小朋友更便宜，还可以买团，就是团票价格，是不是？
2: 对，小朋友他是有专属的这个学生票，嗯、然后针对于比如说年纪略大的这个游客，还有我们的。持证游客，比如说我们的军官
4: 啊、
2: 我们的退役军人、我们的记者、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警察等等啊、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待票种啊、只要99元。
4: 嗯，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山体上布满了这个监控探头，也保障我们的人身财物的安全。
2: 对，我们景区呢是上线了叫5位一体。
4: 嗯
2: 啊，就是除了监控，还有我们的一键报警，以及我们的无线网的覆盖，还有我们智能讲解，以及我们的这个智能导游，这个一体化来保障我们的游客的安全和方便。
4: 哦，我看到了，大家看到没有？牛来来了，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们正在打卡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牛石。
4: 嗯，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时间历史吗？
2: 好的，因为我们景区呢，它是火山流纹岩的这么一个山体啊，然后呢，这个山上的石头啊都是自然生成的，包括我们面前啊。面前的这个牛石啊，它也是自然生态所形成的啊。然后呢，很酷似啊，一个勤劳这个朴实的牛啊，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呢叫牛石。这个点位呢是我们2019年到20年啊布置的这么一个景点啊，但是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它今年居然会迎合啊我们的牛来这部电影啊，所以说很多游客啊在这里进行一个拍照跟打卡啊。
4: 那随着这个电影牛来的这个热播啊， 咱们这边的打卡的游客的人数是不是挺多的了？
2: 对，刚刚上来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了啊，因为我们的整个游玩线路啊，我们的牛石平台呢，它是一个必打卡点啊。以前呢，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的啊来拍照照片，然后打个卡，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是有意识的来拍照来打卡。
4: 啊，我来现场随机采访一下我们的游客，好不好？你好，我们是安徽电视台，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是吗？
6: 对，是。
4: 我们背景以他为背景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景区景点的呢？
6: 我上网搜的，抖音看的。
4: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6: 还没来得及看，准备是带孩子明天去看。
4: 然后今天什么时候来玩的呀？玩多久了呀？
6: 才到没有一回，昨天在方特，然后今天就来这边了。
4: 您是哪里人？
6: 淮南的。
4: 淮南啊、然后怎么想到在这个暑假的小尾巴，然后来带孩子们来这里玩呢？
6: 这个本来是想着带他们到方特，然后到这边正好再来玩一玩那个看看烟花，然后玩一玩那个水火、那个水索道嘛。
4: 这个妈妈好漂亮，好年轻哦。然后您是先知道这个牛石的在这个位置，还是先看到电影才知道它的？
6: 先看到这里手机上面一直有那个关注，在做那个攻略，也在看。然后那个牛来的电影还没来得及看。明天带他们几个去看。
4: 您觉得咱们马人奇峰怎么样？这个景区
6: 还可以，来了以后感觉还挺不错的，一来就上那个索道，感觉挺刺激的。
4: 会不会推荐周围的家人朋友也来玩？
6: 会的。
4: 好的，谢谢你，祝您假期愉快啊。
6: 谢谢啊。
4: 好，我们接着跟徐总继续往里走。我们这个石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石，这里有简介啊，有中英文的简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像咱们这个不管是经济状态像牛市一样，还是咱们的这个我们的人物特征也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对不对？
2: 对。这边呢，要不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自然形成的一个景点啊，请随着我往这边看。
4: 咱们这个马人奇峰为什么叫奇峰？因为很多石头都长得不一样。
2: 对，大家可以看远方啊，这是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景点，叫做龙虎珍珠啊。大家可以看到凸出来这个就是像一头龙啊趴在地上，然后靠近一点这边啊是有一个像龙虎像虎一样啊，也是趴在地上，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小的山丘啊，这个是珠啊，所以我们这个景点呢叫做龙虎珍珠啊，应该来说也是比较的象形啊，也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的这个壮观啊，因为我们整个山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有农作物，还有我们的居民区啊，这个景观还是比较的开阔啊，而且这个视野条件呢也是比较的好看，特别是大家可以看到有蓝天啊，有白云啊，这个让人很这个
4: 很心旷神怡
2: 的感觉。
4: 刚刚给我介绍的说，我们站在山顶看那个山脚下，就这个位置是不是？
2: 对，
4: 看远处有农田。
2: 尤其是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一片绿色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油菜花开的时候呢，山下是一片黄色啊，应该来说很多朋友都是来到这个点位进行一个拍照打卡。
4: 对，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这个整体环境跟我去一些像大别山腹地都不一样，那里的山很茂密，就是很高耸，咱们这里呢就感觉主打一个视野开阔，它每一座山的形态都差别很大。它既不是光秃秃的，然后也不是成片的统一的绿色，浅绿、深绿、黄绿、墨绿，它都交汇在一起。
2: 对，
4: 而且在这个早晚的时候能看到炊烟袅袅，对吧？
2: 对，
4: 能闻到炊烟的味道，是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家的味道。哎，这里空气实在太好了，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这边打卡。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往里走，您接下来会带我们到哪里去？
2: 好，接下来就是来到马人奇峰最具吸引力的三波的场景啊，分别是玻璃栈道、玻璃桥以及玻璃漂流。
4: 其实咱们今天来这里啊，有很多景点要带大家打卡。咱们其实是深度玩遍马人奇峰，还有楠木丛，还有这个玻璃栈道，还有咱们是不是还要做漂流，对吧？
2: 对，
4: 我都有点紧张哎。
2: 对，因为
4: 恐高。
2: 目前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波。我们的三波呢是包括玻璃栈道、玻璃桥以及玻璃漂流。目前呢，我们这个三波项目呢是世界最长的玻璃系这个体验产品啊，目前也经过了，对，世界最长，目前也是经过这个世界纪录协会的一个认证，啊。
4: 那我今天也是算看到了，又看到了经济向好的这个牛石，然后又看到了咱们世界最长的这个玻璃

0: 三波，嗯，看到哦，挑战一下三波，勇闯世界最长的玻璃系组合记录。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你们没来，我先来了啊，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波推广宣传。啊，
1: 这边扫码。
0: 其实咱们来这里呢，总体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划算的。
1: 你们肯定是套票吧？
2: 啊，我们买的是。
0: 好，我们接着往里走啊。看到今天因为中午还挺热的，所以可能客流量大家会避开中午来，
3: 对，
0: 早晚会多一点。
3: 对对，目前大家所看到的第一个站位啊，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玻璃栈道跟玻璃桥它的区别啊，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玻璃栈道它是依山而建，也就是说它的一侧是依靠的山，然后另外一侧呢它是悬崖啊。然后在远方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我们的玻璃桥啊。我们的玻璃桥呢，它是建在两座山峰之间啊，所以叫玻璃桥啊。然后下方也可以看到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循环啊，循环往复向下的啊，就是我们的玻璃漂流。我们的玻璃漂流呢，目前是应该来说全国是海拔高度最高的这个山体漂流，同时呢也是最长的这个山体玻璃漂流。
0: 我觉得在这里安全系数特别高啊，然后而且呢也防晒做得挺好的，刚刚还有一些假的桃花，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手机别掉下去了。
3: 对，
0: 不管你上楼梯的时候还是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啊，不要把头伸出去啊。有没有一些安全知识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3: 好，我来普及一下啊。我们整个玻璃栈道啊，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的啊。这个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栈道的一个点位。我们的玻璃栈道呢，给它取名叫绝壁天梯玻璃栈道。层层高，步步险。
0: 我看到上面写单块玻璃上面啊，限站三人。
3: 对，
0: 每块玻璃上就不要站超过8分钟，对吧？
3: 对，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用这个三层这个夹胶钢化啊、钢化玻璃，所以即使
4: 我有点害怕。
3: 所以即使
4: 往下看，
3: 所以即使它表面有玻璃破碎，下面还有两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啊、做了防护啊、所以安全是有保障的。
0: 这个为什么叫爆裂玻璃栈道啊？
3: 这个原先有一个这个准维护啊。
0: 这个玻璃栈道还真长啊，怪不得说叫世界最长，是吧？
3: 对。我们的栈道啊，其实它的长度不是太长，只是说会有这个每一层每一层往上爬的这种体验感。
0: 嗯，
3: 所以让我们的游客觉得它这个很长。
0: 对啊，其实你觉得不是很害怕，因为你走一段之后就要走一节楼梯。
3: 对，
0: 对吧？
3: 对对，
0: 如果小朋友害怕的，你可以带他在楼梯上缓一缓。
3: 对，然后这个整个全程啊，整个全程我们都布置了这个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些雾森系统啊，它会间接性的喷出来，然后给游客进行一个降温。
0: 哦，有降温的这些设备，对吧？
3: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不会在这个玻璃栈道上停留太久，我们走完玻璃栈道，像咱们俩这个速度算比较快的了啊，因为天气比较热，一般要多久呢？
3: 正常玻璃栈道走完的话大概只要5分钟，但是很多游客呢这个是想拍照要打卡，对，所以时间会略微长一点，但是总的时长应该也不会突破这个8分钟。
0: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再次提醒大家，虽然玻璃栈道很安全，玻璃桥很安全，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手机别掉下去了，随身物品得看管好。这里感觉很适合恋人还有一些新婚的小夫妻俩在这打卡。
3: 对，这个是我们玻璃栈道平台新增的一个打卡点，叫做莫奈花心啊。然后如果镜头进去然后向上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爱心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很多这个美女还有情侣朋友的拍照打卡的一个点位。
0: 真的是个爱心，虽然是咱们后期手工做出来的，但是的确是满满的爱的感觉。我要来拍上去，多好看啊！给大家看一下顶上这个爱心的形状。好，我们接着往哪里走？
3: 好，我们现在玻璃栈道就是体验完了，然后现在就往玻璃桥的方向行走。
0: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桥体啊，不管栈道还是桥体都是严禁打伞的，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可以戴帽子、墨镜、面罩。带伞是其实是不安全的。
3: 对，因为山上，刚刚我们。

0: 上来的时候风还是有一点大的，就是防范这个安全风险，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打伞啊，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啊。但是其实对，但是其实呢，这个长度不是太长啊，长度不都太长，就是大家每到一个点位都可以做一个这个修整啊，我们都有一些阴凉的点位啊，可以进行一个修整。
1: 我们可以看到沿途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的游客，特别愿意带孩子和老人在短途选择咱们芜湖繁昌县的这个奇峰景区。
0: 对，
1: 马人奇峰。
0: 对，马人奇峰。现在呢，很多这个中年朋友会带着老年人，然后也会带着孩子啊，因为我们整个景区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体验项目都适合大众去体验啊，包括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是不是有点像返回的路程？其实不是，是爬到另一座山了，是吗？
0: 对，是我们从这个玻璃桥的入口，即将走到的是玻璃桥的入口。而且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飞龙玻璃桥。
1: 飞龙，哎，很形象，很贴切。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现在全身已经湿透了，但是我感觉很畅快淋漓。夏天咱们很多时候说冬病夏治，虽然现在已经入了秋立秋了，但是咱们出汗是很好的。哦，这里还有一些降温的措施吧，你刚刚说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玻璃桥上面，我们的玻璃桥上呢，就是也增加了这个雾森设施啊，让游客呢可以就是感受到一丝丝的一些清凉感觉啊。
1: 这个玻璃是更大块的，也是三层防厚的钢化玻璃吗？
0: 对对，因为为了这个增加这个比较强烈的这个
1: 感官
0: 啊，然后我们对玻璃桥上的这个玻璃呢进行一个增大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玻璃应该是我们整个栈道玻璃的一倍。
1: 啊，
0: 然后对，然后这个体验感会更加的好。
1: 有没有小朋友吓哭啊？不敢走的？
0: 也有
1: 特别小的小朋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很多也有一些成年人啊，也是不敢走啊。
1: 女孩子肯定很害怕。
0: 沿途都是扶着这个栏杆往前走的。
1: 是的，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项目等着大家啊。今天呢，沈佳带你从直播安徽这个镜头啊，带大家一站式的体验了咱们马人奇峰的所有打卡景点。你首先来这儿，先坐上咱们的索道缆车，然后登到了山顶之后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映入眼帘，然后呢打卡这个牛来的这个牛石，接着呢走一下三波玻璃桥、玻璃栈道和玻璃漂流，对吧？感受完之后体验感满满的。
0: 对，因为三波自从推出以后呢，是我们广大游客第一打卡的项目啊，尤其是我们的玻璃漂流，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做漂流的话还是比较的凉爽啊，也是比较的刺激的。很多这个家人啊，都会带着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啊，都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漂流。有些小朋友觉得这个漂下来还不够刺激，还要爬上来，还要再漂一次。
1: 再漂一下是吧？
0: 对。
1: 哎，像那个是什么？就是它运送空的这个漂流的小船是吧？
0: 对，这个是船漂下去以后，我们有一个货索啊，这个是货索，把这个船体再运送上来。
1: 那如果遇到了极端恶劣天气，咱们是不是景区就休整状态？
0: 对，一般我们的恶劣天气包括强降雨啊，或者是雷暴天气啊，我们景区这个高空项目啊，包括景区啊自身都会存在一个关闭或者是暂时停止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在整个景区的，比如说一些老人孩子很担心这些玻璃栈道，你们有过什么样的措施保障他们呢？就是给他们疏导，是不是？
0: 我们的玻璃栈道、玻璃桥还有玻璃漂流，它首先在建成之后是通过了国家级的一个检测机构进行一个资质检测。同时呢，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以及每一天都会对玻璃桥进行一个安全检查跟维护，同时呢，也是根据这个玻璃桥实际的运营情况啊，对玻璃桥的桥体进行一个养护啊，来确保我们整个接待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那有没有体重多重的人不允许，或者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的朋友不允许走这些玻璃栈道呢？
0: 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的，只是对一些这个体重啊，比如说超过200斤啊，我们可能这个漂流项目啊，因为漂流项目它是船体型。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

0: 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酱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酱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酱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

0: 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2: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3: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

0: 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酱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酱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酱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酗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酗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谁啊？
1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3: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4: 包在哥身上。
1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3: 爸爸，救命啊。
1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

小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

0: 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7: 就在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的当天晚上，松冈让陆安州重量级的汉奸们大开眼界。 在国立中学的礼堂里，几十名日军军官和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以及刚刚上任的皇协官员挤挤一堂，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前方一块山墙大的白布。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白布上出现了人影，接着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隆隆的爆炸声。皇协军军官大都没有看过电影，一看对面白墙上出现了情况，立马就乱套了，有的当场就拔出手枪，有的跳上凳子东张西望，有的大声询问哪有情况啊啊！甚至有人朝白布上啪啪地放枪，乱哄哄的一塌糊涂。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没有看过电影，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后来是越吵越乱，日军军官也开始骚动起来。松冈一看要出事儿，让原信把放电影的灯灭了。原信和翻译一起喊叫，大声嚷嚷，这是放电影，没有任何情况，所有的人都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就这样喊了好一阵子，骚乱才平息下来。皇协军军官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在演日本皮影戏，不是真人在那里打仗。于是场面稳定下来了，又把片子倒回来重新放映。不知道是谁朝银幕上开的枪，银幕上多出了六七个黑洞洞。放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画面，都有这六七个黑洞伴随，倒也别有情趣。影片的名字叫做《军神乃木》，中国人看得不是很明白，翻译官气喘吁吁地搞同步翻译，最后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故事，说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乃木希典身先士卒，被打断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睛，两个儿子也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了。战后他经常去给阵亡将士扫墓，借机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遗属们不知道帮助他们的人就是乃木，在言谈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乃木。当他们得知乃木也有两个儿子为圣战献身之后，深为乃木将军的伟大人格感动，以后作为天皇的教官，为了促成对中国的战争，乃木自杀身亡，以死相见。影片放完了，一片肃穆，多数日本人泪流满面，一名日军军官失声痛哭，这哭声传染力极强，不久就哭声大作，成了一片。突然，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出其不意地跳上了板凳，振臂高呼，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马辅金这么一喊，礼堂里边立马鸦雀无声，接着就有惊涛骇浪腾空而起，就像是有人下了命令，日本军官全体起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了惊雷般的吼叫，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这声音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破旧的礼堂顶棚，冲出了国立中学，在陆安州的上空久久地回荡。影片放完之后，松冈让夏侯书成和方索瓦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在车上松冈问了问桃花坞模范区的情况，方索瓦一一做了回答，总体看基本上沿着松冈的思路，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等都已经有了规模， 居民的王道乐土意识正

逐步形成，自愿地挂起了太阳旗。松冈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告诉方索瓦，最近要组织黄协军医师和陆安州黄协人员前往桃花坞参观模范区的建设。方索瓦说，没有问题。松冈又问夏侯书城对组织亲善政府官员参观桃花坞的看法。夏侯书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没权力也就没有作为，你真让我放开了阻隔，桃花坞就是个范本。松冈听出了夏侯书城的牢骚，心里头觉得很滋润，这就是玩弄的结果，把不同品质的汉奸弄到一起，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皇军过于劳心费神，他们自己就会勾心斗角。松冈说，权力是靠作为支撑的，亲善政府要多为皇军效力，皇军不会总让夏侯先生当光杆司令的。夏侯书城说，无所谓，我是个生意人。松冈心想，这个夏侯书城看来已经弄假成真了，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其实有所谓的很，这样很好，有人愿意获得皇军更多的给予，这不是坏事。车子走了一程，方索瓦突然说，今天很危险。松冈有些不解，你是指放电影时的秩序？不，我是指这个秩序可能会给抗日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譬如今天黄协军有近百名军官，都是携带着武器，这其中有一个抗日分子如果在黑暗中刺杀皇军军官，再反过来刺杀皇协军军官，那就会引起混乱。倘若局面得不到及时的控制，相互自相残杀，那么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里，谁敢肯定没有几个抗日分子呢？松冈听了这话，呆了半晌，心里感叹说，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在松冈的心目中，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中，不是可能有一两个抗日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十个、十几个抗日分子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自由，或者给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全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分子。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方索瓦说，以后最好不要把武装的皇协军军官集中在一起，减少兵变的机会。松冈对此深以为然。从这天开始，日本人就很少组织皇协军看电影了。只有一次是看《满洲国圣经》的纪录片，让皇协军看看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圣经人是多么的幸福。他们走在大街上，脸上洋溢着自由和健康的微笑。但是这一次，日本军官没有参加观看，而是单独放给皇协军看的。后来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到陆安州视察，接见日伪高层人员，皇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但无一例外，包括师长宫林济在内，都接到了通知，不许携带武器。此次活动的安全完全由皇军负责，外围则由桃花坞调来的方索瓦的自卫团负责。没过几天，皇协军们就知道了，
原来是方索瓦这小子搞的鬼，让皇军对皇协军增

0: 加了戒备。大家都骂方索瓦，这个狗日的真是铁杆汉奸，真是汉奸中的汉奸。一旦鬼子识事，看老子不掘你的祖坟，扒你的皮才怪。短短的几个月，对于方家大小姐方明珠来说，感觉就像是过了几十年，甚至恍若隔世。自打江淮保安团到桃花坞闹了一场，方索瓦回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生活和感情就被翻了个底儿朝天。父亲临死之前喊出的那一嗓子，让方明珠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父亲的声音。他想，父亲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也许是二哥利用父亲最后神志昏迷的时候，向父亲灌输了可怕的思想。但是那句话确确实实是从父亲的口中说出的。自从有了那句话，一下子就把他推向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尴尬地步。二哥不仅当了汉奸，而且把他也拖了过去，居然向鬼子建议让他出面当桃花坞的模范区长。他不知道二哥到底是想干什么。方索瓦跟他明明白白地说，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要保住桃花坞的一方安宁，要保住方家的家业，那种虎去狼来任人宰割的日子再也不能忍受了。二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你得首先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的人，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你既要心狠手辣，又要舍得付出代价。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做的事情越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些话方明珠不是很明白，但是他宁肯相信二哥是有道理的。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天就塌下来了。幸好二哥及时的回来了，把这块塌下来一半的天又给他重新撑了起来。二哥动员他当模范区的区长，对他说，要干就得像样的干，就得朝大里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才能弄来武器。明珠，你想想，一下子就给了200条好枪，而且还要补充，桃花坞如果早有这200条好枪，江淮保安团他敢来吗？土匪敢来吗？就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要想到桃花坞来，他都得掂量掂量。方明珠说，可是二哥，我们也不能当汉奸呐。方索瓦说，自从有了父亲那一句遗言，你我兄妹这个汉奸就算是当定了，既然当了，就当他个轰轰烈烈。咱们家当汉奸也不是从你我开始的，陆安州最先挂法国旗的就是我们方家。再说了，无非就是留下个骂名，以我们的骂名换来桃花坞的安定繁荣，换来自己的武装，这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嘛。方明珠真的有些糊涂了。要说二哥的想法没有道理，恐怕不全是，可要说二哥说的全是理儿，也不全是。那几天他死乞白赖的把三个同学都留住了，几个人天天在后花园里评判商讨。罗宇的态度很坚决，明珠，你不能跟你二哥走，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宋诗琴不表态，他说，我只想搞我的学问，我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国家。既然这个国家乱得连学都上不成了，那我还是回杭州，然后出国去。出人意料的是，翟维新却对方索瓦的行为表示理解。翟维新对方明珠说，你二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国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大丈夫能伸能屈，委曲求全也是生存之道，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那怕什么呢？就像你二哥说的，做事越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吗？当初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为了争王位同项羽对峙，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擒到阵前，扬言要把刘邦的老父煮熟了吃了。项羽以为这下子就把刘邦给击垮了，岂料刘邦谈笑风生的要项羽分他一杯羹。你想想，后来刘邦成了多大的事啊！做成这种大事的先决条件，那不就是忍辱负重吗？说实话，翟维新的话确实给了方明珠不少的安慰。其实方明珠现在最渴望的也就是这样的安慰。方明珠说，那照你说，我二哥好像还有野心打天下。翟维新说，那倒不一定，但是你二哥确实不是凡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要成大事的。方明珠终于动摇了，考虑接受桃花坞模范区区长的职务。在最后决定之前，他把他的三个同学邀在一起。我想了很久，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既然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当什么都不会危害老百姓。我现在是连我的二哥都不敢相信了，我就只有你们这三个同学了，可以说咱们是相依为命。你们说让我当，那我就当，你们说不让我当，那咱们就一起远走高飞。翟维新说，你刚才说的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这句话就显示了你是可以当区长的。真要说走，往哪儿走？走到哪儿都是乱世，我看还不如留在桃花坞。倘若真的像你二哥说的，能办教育，能办医院，能够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在这个乱世治理出一块小小的文明静园，那还真是功德之举呢。我同意你当，我也会帮助你。宋诗琴撇了撇嘴角，表现出一副超然世外的样子。你当不当不关我什么事，我也同意，只要我走的时候你不拦我就行了。最后就剩下罗宇了。罗宇说，明珠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啊，汉奸是万万不能当的，当了汉奸千夫所指，那多可耻啊。罗宇，我不是当汉奸，我只是想为桃花坞的老百姓，为我的家园做一点事儿。明珠，这个区长你还真的要当啊？罗宇，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你们也都听见了。覆水难收，何况覆命就更难为了。那好，你们当你们的汉奸，我要跟你们彻底决裂。这个罗宇还真是说到做到。当天夜里，他就让方明珠派人把他送到眉山，说是找路回长沙。 可后来听说他是去了天珠山游击支队。方明珠终于体会出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桃花坞现在真的像日本人的天下了，学校、医院门前挂着日本国太阳旗，商店里摆了大量的日本货，药店里卖起了日本膏药，区公所的大喇叭里响着日本歌，孩子的手里拿着日本玩具，几家富绅的家里甚至还挂上了天皇的照片，餐桌上出现了日本料理和清酒。在区公所的门前，白天有皇协职员值班，这些人都是桃花坞的头面人物，几乎家家都有一份小实业，要么是渔场，要么是药房，也有开赌馆卖烟土的。他们并不是冲着日本人的每月20块大洋的薪水来的，他们珍惜着举国皆乱唯此安宁的局面。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如今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却偏安一隅，相安无事，甚至还能占上一点日本人的便宜，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太难得了。而方明珠的区长也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了下来。颇令方明珠感到安慰的是，除了罗宇绝情离开，他的另外两个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并没有弃他而去。翟维新心甘情愿地留在了桃花坞，当上了医院的院长。松冈大佐特意从日军江淮派遣军医院里要来3名军医和2名女护士，并且搞来了一些器械药品。桃花坞医院实际上成了整个陆安州唯一拥有日式设备的医院。而宋诗琴没有走，则是因为东南战事紧张，回故乡的想法无法实现，但是他拒绝当教师，也在医院当医生，学以致用，当医生治病救人，无所谓汉奸不汉奸。但是后来医院里面有日本伤兵和伤号住了进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方明珠的这个模范区区长是个名誉区长，就像是摆在外面供人参观的花瓶。为了增强日本化，方索瓦还让医院里的日本护士给方明珠示范日本礼仪。方明珠内心极其厌恶，却又只能硬着头皮模仿，在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些点头哈腰，这样就使得这个模范区更加模范了。不久，松冈大佐就组织陆安州的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分期分批地来到桃花坞参观亲善怀柔的战果。参观的队伍从小码头下船，立即受到手持太阳旗的桃花坞良民们乱糟糟的欢迎。这一天，

0: 夏侯书成也来了。夏侯书成穿着雪白的西服，系着紫色领带，头戴白色礼帽，眼戴黑色眼镜，手拄文明棍。夏侯书成在同方明珠见面的时候，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身着日式西服短裙的中国女孩，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相互礼貌之中隐含着的相互看不起。夏侯书成向方明珠掀了掀礼帽，说：“很好，很好。”方明珠向夏侯书成鞠了一躬，表情呆滞，什么话都没说。每次接待来访的汉奸，方明珠的心里头就别扭得慌，抢作欢颜，有问必答。参观的内容包括街道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情况，对桃花坞居民访问，了解居民对于建设王道乐土的认识。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到方运初的墓地瞻仰这位杰出的大汉奸。墓地右侧那块镌刻着松冈手书挽联的石碑尤其引人注目。但是没过多久，方氏兄妹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每次参观之后，墓顶和石碑上就都会留下许多污垢，有痰迹，有臭袜子，有烂裤头，有死鱼烂虾，有一次甚至还发现了用纸包着的粪便。方索瓦恼羞成怒，带着这包粪便进城向松冈告状。松冈把袁信叫来，袁信说：“
1: 不用问，这种事情只能是皇协军军官干的，这也说明了皇协军的军官中有人敌视皇军的王道乐土。”
0: 松冈说：“
2: 袁信君，说话要有凭据。”
0: 袁信说：“
2: 皇协军二团的亲善员反映，那个长相之经常咒骂皇军，也咒骂方先生，说早晚要扒掉方先生的祖坟。”
0: 方索瓦说：“
2: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掘祖坟了。虽然还没有到挖我祖坟的地步，可是在家父的墓顶上抹大粪，实在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为此我要调查，请太君为我做主。”
0: 松冈说：“
2: 看来皇协军是有问题，可是现在必须稳定。卢安州的皇协军一乱，皇军的战略行动就要受到影响。”
0: 方索瓦显然胸有成竹，他对松冈说：“
2: 要想紧密地控制皇协军，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0: 然后便一五一十地献了一计，听得松冈连连点头说：“
2: 好主意，好主意。”
0: 松冈向袁信布置这件事情的时候，袁信却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说是把皇协军军官家属集中起来容易出问题，要么为集中叛逃提供方便，要么为抗日武装借刀杀人提供方便。但是松冈根本听不进去袁信的意见。松冈说：“
2: 袁信君，你对中国太缺乏了解了，中国人没有你想的那么聪明，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勇敢。”
0: 半个月后，皇协军的军官便得到一个消息，袁信通知说，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家人的安全，皇军已经派人到鲁南淮北各地陆续把皇协军一师军官的家眷接到了桃花坞，由日军的一个小队和方索瓦的自卫团保护了起来。团以上军官的家眷基本上到齐了，一共36口。消息传来，住在东教场的皇协军师部一片哗然，军官们纷纷质问这是什么意思。宫林济去找松冈讨个公道，却被松冈抑扬顿挫地开导了一番。 松冈说，你们协助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事业，皇军当然要保护你们亲人的安全。宫林济说，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吧，我听说是方索瓦在他父亲的坟头上发现了大便，于是怀疑是我部弟兄们干的，这才出此毒计谋害我弟兄。松冈听了这话不高兴了，公军此言欠妥，保护贵军家眷乃是皇军的美意，与方索瓦何干？再说皇军做事向来深思熟虑，我一个堂堂皇军大佐，岂能受方索瓦的左右呢？宫林济这次真是气昏了头了，他愤愤地说，太君此举是不是不放心皇协军弟兄，把我们的家人压作人质啊？
1: 公君此话就更没有道理，完全辜负了皇军的美意。既然你认为皇军保护贵部家眷是扣押人质，我倒是要问问，难道你们害怕作为皇军的人质吗？中国有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没有别的意思就好，没有别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害怕。就算是人质，有皇军保护也是安全的嘛。
3: 啊，对，是的，哎，有皇军保护，我们弟兄们放心，怕，就怕是误会。
1: 回去告诉你的部队，忠诚于皇军就没有危险，危险来自于对皇军的不忠。
0: 宫林济是带着一肚皮子的气来到松冈司令部的，这下又带着一肚皮的恐怖回到了皇协军师部。他把松冈的话跟几个团级军官一说，马辅金等人立即破口大骂，骂松冈老鬼子险恶，骂松冈听信方索瓦的挑唆，骂方索瓦死有余辜，还说往他父亲坟头上抹大粪那是好的，早晚得把老汉奸的坟头给炸平了，活人生剐，死人鞭尸。但是不久，这些骂人的声音就消失了。桃花坞原方氏航运公司的三幢员工宿舍被改造成若干窗明几净的客房，外面砌了灰砖围墙，里面隔了十几个小院。方索瓦和董干石派人秘密接来的皇协军一军军官眷属30多口人就在这里落户了。宫林济和常香芝等人最初对此是恨之入骨，但是自从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之后，松冈给这些军官颁布了休假制度，每10天团以上军官可以轮流到桃花坞休假，住一个晚上，吃早晚两餐饭。军官们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军官眷属区修缮一新，庭院整洁，房前院后姹紫嫣红，各家一个小院曲径通幽，委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松冈亲自为这个眷属区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归园。从桃花坞往陆安州，每天都有一艘小汽轮负责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家眷们如果想出去转转，还有方索瓦的自卫团提供保护。军官轮流休假一遭，几世同堂，天伦之乐，娇妻幼子，良宵恨短，家眷们也都很满足，每家每户配有佣人，可以临时摆摆阔老阔太太的威风，而这些都是过去岁月里很难得到的殊荣。

0: 几个回合下来，皇协军的军官们再也不骂方索瓦了，而且觉得松刚这老鬼子还真挺会办事儿。这些常年颠沛流离的军人，土的居多，洋的少数，东拼西打，居无定所，过去的日子仅仅比土匪稍稍稳定一些而已。没想到来潞安州当皇协军，居然有机会经常与家人团聚了。军官们渐渐的也就打消了顾虑，琢磨着这大约就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不同，十天一次的休假也就心安理得的享受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建设状态，连以上干部每月任写300字，基本上落到了实处，不少人已经会写日记了。扩军工作也暗暗地展开，以原安丰县大队为基础，准备再拉出一个野战营，并已经着手组建眉山县大队，只是在更新装备和提高战术方面，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还得等待机会。就在这个时候，潞安州地下组织给游击支队送来了一把算盘，是一把16档的铜算盘。仅从金属的价值看，一般人是用不起这种算盘的。这把算盘最先送到了机要员王凌霄那里，王凌霄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等到了彭一峰手上，彭一峰也是一阵发愣。彭一峰突然问王凌霄同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你在哪个部队？
1: 我在红四军电台队。
0: 那你认识不认识一个高个子的师政委，姓沈，翘下巴，耳朵根子上常常夹着一截铅笔头，据说这个人每次打仗之前都要打算盘。王凌霄怔怔地看着彭一峰，低下了脑袋说，不认识。那个时候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他是革命的双刃剑，说他文韬武略，大将风度，他就是你们红四军的。我们好几次听他讲课，你不可能没有印象。王凌霄含含糊糊地说，那个时候组织上大课，听课的都是营以上的干部。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课，你们红四军的不少女同志也都参加了。有一次是反击田颂尧六路围攻吧，徐总指挥把营以上干部都集中在了望仓的龙溪镇，听他分析敌情，沈政委就是拿着一把算盘，一边讲一边算，敌人直接进攻的兵力多少，保障兵力多少，各点多少，运动时间、进攻时间、集结时间，全都一清二楚。他算了3种可能，同时呢，也算出了3种应对方案。徐总指挥选择了他的第一方案，并且把那次战斗交给他指挥。那一仗打得可漂亮了。主战部队和驻战部队都反映说，徐总指挥关键时刻敢用人，沈政委呢是不辱使命，真如神。这件事情流传很广，你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彭一峰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在王凌霄的脸上。王凌霄淡淡一笑，我那个时候在军部电台队，保密非常严，听说过反六路围攻的事情，但是没有你知道的这么详细。
1: 哦，是这样。
0: 彭一峰的眼睛里仍然流露着问号。这些天来，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引起了彭一峰的思索，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现在潞安州的上空正飘荡着一片祥云，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化作雷霆霹雳，化作狂风暴雨，将涤荡出一个新的天地。而在暗中运筹帷幄的那位不知

0: 明的领导人，那个代号叫做老头子的人，他一定认识，他几乎认定了老头子就是他。而身边的这个王凌霄极有可能同那位领导人有着某种关联。等各项工作都展开了，彭一峰就跟霍英山说，咱们该算算账了。霍英山问，算什么账啊？算算敌我对比账，算算敌我消耗账，再算算力量转化账。你看我这段时间还是集中精力补文化课，是不是？算账也好，摸底儿也好，还是啊，你多操心啊。彭一峰这就忙起来了，他现在拥有了一只铜算盘，这个物件比手枪更让他喜爱，成天夹在胳肢窝里，走到哪儿夹到哪儿，耳朵根上也夹上了一支铅笔，也是走到哪儿夹到哪儿。有一天他故意带着这副扮相出现在王凌霄的面前，王凌霄还当真愣住了，但随后就笑了，说，彭主任，你这是在学那个沈政委吧？可是光加铅笔头和算盘并不能说明问题吧？彭一峰尴尬了，精髓也是从皮毛开始的吗？彭一峰算的第一笔账是战力分析，让抗敌剧社和阵线报的笔杆子们把828月亮岭至笋冈阻击战的情况汇总，搞战果分析，两相对照，账就清楚了。主要的战果是消灭了几十个皇协军，打死的鬼子不超过5个。这样一算，大家的脸就有点黑，觉得战果实在是不大。然后再算实力对比，彭一峰的算盘左边是鬼子的实力，黑压压一大片算盘珠子，右边是抗日武装的实力，就那几个珠子顾影自怜。彭一峰说，现在天竺山区普遍流传着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日军呢是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像瘟疫一样在国民党军和我们队伍当中的个别人中蔓延，这股恶风不杀住，部队的畏敌情绪不克服，那就势必战无斗志，临阵逃脱。打击敌人气焰，提高我们的斗志，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怎么提高我们的斗志呢？彭一峰把算盘噼里啪啦的一拨了，又算出一笔新账。就算是我们的家伙落后，但是占领陆安州的日军才有多少人呢？一个连队加一个宪兵大队2000人。我们陆安州的中国人有200万，光是有枪有炮的武装人员各路加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0多条枪。如果这些武装都用来打鬼子，那就算是1:6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自己内耗至少就耗掉了一半，这就成了1:3。还有人当土匪强盗不打鬼子，这就成了1:2。然后又有一半人充当了汉奸反过来帮助鬼子，那这个账就没法算了。在干部会上，彭一峰又把这个账算了一遍，噼里啪啦的把算盘一打，情况一目了然。大家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子之所以这么顺当地打进陆安州，并不是有什么天照大神保佑，也不是鬼子有3头6臂刀枪不入的能耐，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没能团结起来，我们的缺点和弱点被敌人利用了，他利用我们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霍英山说，中国有45000000人，日本鬼子才多少人呢？如果光算中国人同日本鬼子的实力，那他小的就像一个臭虫。龙文辉也说，如果只算他的部队， 他眼下打进中国来的不过80万，而我们全国的武装力量，各个派系加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万多，10个人打他1个，都绰绰有余。许承哲说：“我听说陆安州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是只要把陆安州全体老百姓都动员起来，7、8只铁锅铸1只盾牌，鬼子的机关枪就打不透。我们顶着铁锅上去，吐唾沫就能把鬼子给淹死。”账一算明白，也就很清楚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有很大的程度是中国人帮了他的忙。大家都觉得这汉奸实在是太可恨了，要想把鬼子孤立起来，首先就得把汉奸的问题解决掉。龙文辉说，这汉奸啊，就好比是鬼子的衣裳，把汉奸这层皮儿给剥了，鬼子呢就成了光屁股了，他有几根肋巴骨咱都能看得清楚。不久，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制定了一个除娼计划，他们拉了一个名单，以满洲国来的汉奸翻译、战术教官、顾问为首选打击对象，以黄协军1师团以上军官和桃花坞方索瓦为第二打击对象，以各县区镇黄协职员为第三打击对象。这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又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负责从陆安州地下组织向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送信的皮货商又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2: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3: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滁新高速合肥往阜阳方向174公里加800米处，也就是毛集枢纽以东大概4公里的位置，两辆小轿车刮擦后，其中一辆小轿车侧翻，目前占据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其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的影响，华兰西入口往阜阳方向的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小心避让，事故正在处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3: 哎呀，哪来的强光
12: 啊，飞天说话了。
1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 成三人，
1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2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这两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下，温度是稳步上升，闷热感持续在线啊。不过新一轮的降雨降温要来了，预计呢今天合肥晴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影响，那从明天开始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30号降雨明显，31号起最低温度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9月2号合肥的最高温度仅仅只有27摄氏度，请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26: 那么全省温度方面，在29号之前，我省江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而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安徽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28号周五，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6: 29号本周六，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是有阵雨或雷雨。
10: 30号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26: 那么今天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省城合肥的各个路段通行呢，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平稳的。只是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我们看到目前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但是跟平时啊，这早晨7点刚过，基本上呈现大流量不一样。今天早晨呢，确实是有实打实的拥堵。那目前在这一段啊，桥面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一路段经过，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0: 国内方面，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26: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0: 省内方面，安徽7月工业经济数据出炉。
26: 4项国际体育赛事落地我省黄山市。
10: 国际方面， 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伊方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安排。
26: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
10: 908瑞评论，王荣亚是合肥一名盒饭摊主，因推出30余道菜品定价10元，而且量大管饱，被称为盒饭节。这个10元的盒饭摊从2015年开始快11年没有涨价，如今呢盒饭节又有了新动作，开启了大排档。他表示目前大排档尚处于试营业状态，开店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为了反哺盒饭摊点。关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6: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的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6: 据央视消息，8月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26号的20时，经过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0: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6: 好，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财政部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彩型彩票销售增长较快。一到七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4144.45亿元，同比增加446.42亿元，增长12.1%。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了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会由专科医生进行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进行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的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1: 昨天，首批跨境电商物流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过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抵运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
0: 针对近日舆论所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TV 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1: 近日，一名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子在高速公路上飙车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该女子正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在高速上狂飙，女子的时速已经达到200公里。对此，广东惠州市公安部门积极介入，并采取相应措施。目前，该男女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在出城方向科学大道段这处堵点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弘扬广场，这眼看着就已经排到了五里墩下桥口的位置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一环或者是从南一环过了五里墩之后，准备继续向西走长江西路高架桥的，那目前在桥面上啊是有非常明显的拥堵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二环呢，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在雷街公园附近呢有一个堵点，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东二环哈。现在合肥市南二环从东二环的位置一直到雷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我省工业引擎持续强劲，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昨天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
1: 8月25号上午，省扫黑办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悟，把握实质，细化举措，狠抓落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0: 近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展开了一场智慧充电的大比拼。来自于安徽的江淮实验室晴雨队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赛项中脱颖而出，以全自主满分成功斩获了银牌。
1: 感应开门，全程密闭投放。近日，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一个小区内，两台智能化的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正式上岗，这也是安徽省首批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这批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身两侧配备标准的四分类投口，严格贴合垃圾分类的标准，兼具环保、智能、便民多重优势。那车辆呢，也是采用全封闭设计，能够彻底解决传统垃圾点异味扩散、污水渗漏等卫生问题。
0: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下半年，我省在黄山市将落地4项国际体育赛事，覆盖了骑行、铁人三项、登山、路跑等主流的户外运动品牌，将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分成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8: 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介绍，这4项国际体育赛事分别是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三项赛、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2026黄山马拉松暨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注册认证的国际性赛事，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
9: 赛事定于2026年9月18日至20日在黄山市举办。本次赛事分职业赛和大众赛两大板块，职业赛共设3个赛段，第一赛段为环黄山主题赛，第二赛段为湖光山色骑行赛，第三赛段为新安江城市银江绕圈赛。职业赛设个人奖和团体奖，均录取前3名选手予以奖励。大众赛各组录取前50名选手予以奖励。
8: 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三项赛被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赛事定于2026年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秦旭副局长说，
9: 游泳赛段设于太平湖核心水域，骑行赛道沿 G330 S103 S605 等公路布设，贯彻太平湖、永丰乡等5个乡镇。跑步赛道穿行太平湖水上栈道，各组均按比赛禁用时排名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8: 2026年第22届黄山登山大会纳入全国登山挑战赛序列，升级为国际赛，赛事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定于11月8号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秦旭副局长介绍，
9: 参赛规模4000人，共设3个组别。光明顶竞速组500人，西海竞速组2500人，松谷健身组1000人，单人是800人，亲子组合200人。选手可通过中国登山协会、黄山登山大会等公众号报名，于9月1日开启报名。11月正值黄山秋色观赏季，赛道串联 黄山核心山水景观。
8: 黄山马拉松是经中

0: 国田径协会技术认证的 A 类赛事。亚洲大师马拉松赛是亚洲老将田径联合会结合全球和亚洲路跑赛事潮流新创立的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路跑赛事，全球首秀落地黄山。2026黄山马拉松赛定于11月29号与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情绪副局长说，
1: 参赛规模15000人，其中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1000人通过亚洲老将田径联合会报名，黄山马拉松和通过数字心动 APP 黄山马拉松公众号会赛通小程序报名，于8月27日开启报名。选手从黄山区人民政府出发，途经蒋家山遗址公园、黄山北大门，最终抵达太平湖。
0: 据介绍，四项赛事既保障专业选手竞技比拼，又设置大量大众、亲子、青少年组别，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户外活动。围绕赛事，黄山市将推出更暖心的全程服务。黄山市副市长胡梅元介绍，
2: 面向参赛群体提供赛事专属礼包、特色文旅产品、景区权益消费优惠等福利，面向观赛游客做好观赛指引、现场配套消费场景供给，面向本地群众做好交通提示、出行疏导，立足不同赛事场景，强化参赛服务、便民服务与文旅服务有机融合，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保障每一场赛事安全、平稳、精彩举办。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王荣亚是合肥的一名盒饭摊主，因推出30余道菜品定价10元，而且量大管饱走红，被称为盒饭姐。这个10元盒饭摊呢，从2015年以来快11年没有涨价了。如今盒饭姐又有了新动作，开启了大排档。那王荣亚就表示，目前大排档上处于试营业的状态，开店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为了反哺盒饭摊点。关于此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新闻点评。
5: 对于合肥盒饭姐开大排档这件事儿，有人说她变了，可你看她手上的动作，十元摊没有关，价格没涨，菜没少一道，每天还是10点半准时出摊，节假日700-800号人排着队，工人、快递员、外地赶来的食客端着盆盛满热菜，蹲在路边吃得满头大汗，这比什么自证都有用。12年前他来到合肥打工，心里就揣着一个开饭店的梦。如今47岁，在家人支持下把梦落了地，接手一家县城的店面，没花转让费，图个好停车，好招呼人。这不是收割流量，是一个摊主用自己攒下的手艺和口碑，正正当当地向前迈了一大步。他把大排档赚的钱贴回十元摊，两边都守着。一边是12年的初心，一边是当下的生计，哪一头都没丢。更难得的是他面对流量时的清醒。走红后没有带货，加盟找上门他一个都没接。他说自己不是网红，就是一个烧饭的，被网友骂作秀也会掉眼泪，可第二天照样早起买菜、切肉、颠勺。这份笨拙的认真比多少精心设计的人设都珍贵。盒饭姐的故事之所以能让我们关注，是因为她的身上叠加着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影子，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资本托底，靠着一双勤俭的手，一副扛事的肩，在生活的缝隙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她会累，会委屈，会算账，也会在深夜里为欠供货商的10几万发愁。她是一个和我们一样被生活推着走却一直在努力的普通人。而更让人心头一热的是这个故事里涌动的群体回声。你看那些蹲在路边端着盆吃饭的人，你看那些专门从外地专程赶来只为盒饭姐送一束花的粉丝，你看那些在评论区里说出了我出不了力但是却能为大排档捧个场的陌生人。这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场陌生人之间的接力赛。王荣亚用10元盒饭递出了第一棒，无数普通人接过来，用脚投票，用胃支持，用口碑相传，把这份善意一圈一圈往外推。这种素不相识却彼此成全的默契，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被记住的画面。愿王荣亚的大排档生意红火，愿他的十元摊一直开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吃上那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6: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好，早间8:2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看到呢，在908的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
8: 908，我要爆料，这两辆车今天早上7:19的时候，在东一环下穿，一直并排行驶聊天。
7: 好，说呢是有两辆车，一辆是面包车，一辆是白色的商务车啊，在合肥市的东一环，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快靠近全交路的位置，两辆车在快速路上居然呢是边开车边聊天并排行驶，这个场景让我们感觉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其中有一辆车的车牌号是鲁 R83S56 啊，我们也希望呢该车驾驶人听到了以后啊，咱们平时行车一定要安全文明有序驾驶。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节目。
9: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摄氏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摄氏度，沿江地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的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7: 近日，省安委办召开安全生产月度会商会议，会议聚焦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道路

0: 督办、督改、督帮相结合。三要推深坐实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每千次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数、企业自查率等关键指标强化调度，结合帮扶评估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将行之有效的措施固化为长效机制。四要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坚持眼睛向下、动真碰硬、依规依纪依法从严执法，切实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眼下呢，开学上星季来袭，防晒吃穿好物啊一站备齐。那下面将进入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有请欢姐和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喵喵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合集。 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所有热门款，像波士顿托特包还有单肩的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能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呢搭同款也超级出圈。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598块钱、798块钱、998块钱，现在直接五折到手，仅需299、399、499块钱，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不止低价，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面料呢全部采用品牌专用的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正品的品质有保障，日常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超普通小众包包，多种背法可以自由切换哦，像单肩慵懒的造型，斜挎轻便的省心，腋下精致的显瘦，手提呢简约大气，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本次活动价格直接腰斩，平时门店原价598块钱、798块钱、998块钱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专场活动全部是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限时加送品牌同款的小标棒球帽，买包送帽，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继续关注的是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今天早晨啊由东往西方向目前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在跟快到枫林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呢，现在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啊，由东往西出省方向，而且呢已经是快和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在长江西路高架桥上科学大道这处堵点呢是连为了一体，所以呢今天早晨如果是从五里墩准备上长江西路出城方向，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由东

0: 向西啊全线排满。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呢，现在北向南方向老堵点，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到长江西路是有一个堵点，由东向西方向是由北向南方向，在合肥市西二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有一个堵点是合肥市的黄山路附近，现在呢合肥市的黄山路附近，在西二环的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一直到南二环的衔接处哈，现在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
0: 还有一处堵点就是合肥市的西一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一环啊，很有可能是因为呢，从西一环转上长江西路已经是全线排满了，导致现在西一环整体的这个流量呢不能够分流。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和西一环连接处的位置。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是准备从西一环由北向西转上长江西路的，那前方的整体的流量啊，已经开始变得非常非常大了。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从今天起到30号，台风沙达尔将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也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
1: 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新规明确，未取得3C 认证的充电桩产品禁止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新规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那8月1号之前已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可以继续使用。
0: 昨天，针对顺丰变相降薪的市场消息，顺丰方面回应表示，集团这次的薪酬结构优化调整并非是降薪，而是旨在持续完善员工的激励机制，实现业绩和员工收益协同发展。调整之后，公司整体的薪酬支出将会略有增加。
1: 昨天上午，21岁的潘子豪拿到了苏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确认见义勇为人员决定书。20多天前，身为顺风车乘客的他，在发现司机突发脑梗之后，协助其停车，并毅然接过方向盘，将司机送往医院。经过13天的治疗，目前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已经能够自行行走。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和阿曼在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经了解了相关成果，但是普京并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了解到，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升至157人。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公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量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0: 根据尼泊尔媒体在今天凌晨的报道，当地的拉苏瓦县政府在事发时并没有监测到大规模的降水。当地的幸存者表示，洪水来得毫无预警，只是突然间听到了巨响。据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的科学家初步研判，冰湖溃决可能是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 喜马拉雅山区的冰湖动辄蓄水数百万立方米，冰滴一旦决口，湖水能够在两三个小时内全部清空。
1: 继此前宣布将打造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之后，世界首富马斯克和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8月25号又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一座巨型的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将有能力支持每年数千次的星舰飞行。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6号从英国方面了解到，英国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马克尔于当天抵达英国，他们将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在2020年，哈里和梅根宣布脱离英国王室，移居美国。他们此前曾表示，离开英国是为了摆脱英国王室生活的限制，同时称有英国王室成员在梅根的孕期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而哈里的哥哥威廉王子则否认英国王室存在这类歧视。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有听友发信息说90890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呢南北双向都特别堵。那以往呢，阜阳北路高架可能这个点啊，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流量会稍大，或者是由北往南方向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流量会稍大，但是今天早晨啊可以说是一反常态。我们看到现在呢是从吉桥路的位置一直到北二环的位置，可以说呢是南北双向全线排满。那同时呢，也是引得现在合肥市的北二环从东西双向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呢也是通行受阻。那其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已经排过了新蚌埠路，那现在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行驶在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那北由北向南以及由南向北方向这拥堵的原因是不是在桥面上有事故发生，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继续关注新闻，来看今天的新闻先锋。要说的新闻是和薅羊毛有关。企业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那本意啊是给用户呢一些方便和福利。那如果有人利用福利活动的漏洞，逮到了可劲儿的薅羊毛，会怎样处理呢？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6: 之前啊，某新能源车企推出过一个活动，就是使用他自家的 APP 呢，车主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啊可以优先充2次电，在第3次充电之后呢，统一结算付款，这也就是有条件的先充后付。没想到有人把这个活动玩成了无限续杯。在今年5月份啊，公司排查发现有账号异常，某主账号名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而且每一个子账号都是先充了2次之后就解绑，从4月起到被发现，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累计电费已经超过了40万元。在向子账号发送催缴电费通知之后，没有一个回复的，公司呢选择报案处理。很快，这犯罪嫌疑人梁某和张某就落网了。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梁某知道张某的新能源车品牌，了解到车企有相关的活动之后啊，梁某要求张某将他提供的手机号码授权为车企 APP 的共同用车人，并且啊让张某关注是否收到账单。在确认 账单是发给子账户而和主账户无关之后啊，两个人就商量利用这个漏洞，通过授权子账户充电两次

0: 而后解绑的方法来非法获利。梁某在网络平台买来870多个虚拟手机号，每天给张某800元的好处费，让他呀就干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绑定此账号，充2次，然后立刻解绑。之后呢，梁某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网上，专门卖给大货车司机，每单收取80到120元不等。梁某交代，一辆重卡大车充满需要大约600度电，耗时3个小时。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所以啊，竟然还发展了不少固定客户。那么梁某和张某这样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对此啊，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虽然他们是窃电行为，但是所涉及的罪名却是诈骗而不是盗窃。因为啊，这两个人用虚拟手机号骗取车企充电服务，让企业认错人白掏电费，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所以啊，两个人的行为构成的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目前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梁某和张某批准逮捕。你看这俩人啊，有点脑子，但是不多，还全用在歪门邪道上了。人家是先充后付，第三次一起结算而已，不是说免费呀，还知道充2次就跑。你要是反过来啊，一个虚拟号找了800多个主账号绑，那也不眨眼。但一个主账号你干了800多次，你可是一只羊薅，那谁看不出来呀？耍这样的小聪明，往往只会害了自己。因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捉呀。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市民金女士反映，她把一条金手链落在了一家餐馆，监控显示店员捡到之后呢，就放到了抽屉里，可是后来手链又不见了。蹊跷的是，后面这段时间的监控也没有了。那么这条手链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来听报道。
2: 8月15号下午，金女士跟几位朋友到杭州上城区南法小馆喝下午茶，花了100多块钱，说是第二天发现手上一条金手链不见了，在小区里马路上都没有找到。
3: 想来这家店在用餐，因为这家店的话就是那个东西还好吃吃的。到门店以后我就询问了一下，当时店员跟我说他们是有捡到的，是放在抽屉里的，那店员就帮我去找了，他说耶，怎么没有了。
2: 金女士提供了那条手链的照片，上面有一颗红色爱心，收据显示足金手链金重7克多，2023年买来花了近5000块钱。金女士说，后来店家给她提供了监控，画面里穿灰色短袖的是她，左手上的红点就是这条手链的位置。当天晚上，店员在地上捡到了一个东西，后来走到了吧台。
3: 放在了吧台，然后第二天上早班的同事他就是在吧台上面看到了，然后又放进了抽屉，就有这么一个举动。到了16日下午，老板进店然后去抽屉里找东西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根手链，并询问了，就是也有问员工嘛，那员工就说这捡到，他们大概也没有在意，然后就直接又放回了抽屉里面。
2: 金女士说，后来她再去抽屉里找，已经找不到那条金手链了。
3: 就当天他看到的手链的时候，16号，下午大概1-2点钟样子，再之后就看不到监控了，没有录像了。就从17号，我要去看，到底是谁最后拿走了这根手链，也看不到了。
4: 是没有录下来？
3: 它显示是没有录像，
4: 就是监控关掉了。
3: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说是，当然他打电话也当了我们面，就是打了那个客服电话嘛，就是说。客服也不确定到底是为什么能看不，就是看不到，因为他是充钱了。本来是一个印象还蛮好的，因为我姐妹也经常来吃，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那你要把这个东西归还给我，如果你们实在归还不出，那就要用另外的一个赔偿方式。
2: 采访时，南法小馆的老板就站在店门口，记者表明了身份和来意。
5: 您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寻求那个报警了。我觉得媒体采访的话，现在就是等于是在现场，在我们的营运场所在寻衅滋事。
2: 老板报了警，记者从店门口走到了马路边，等了一阵之后，紫阳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老板有些激动，民警把他带到了一边。
6: 我已经，
7: 你今天采访就可以走，不要急了吧。
2: 双方不欢而散。金手链的事情，民警建议金女士走法律途径。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8: 他如果已经是店员捡到交给餐馆了，那餐馆就有保管的义务了。已经

0: 在他保管范围之内了，那他又弄丢了，那就他的过错，那需要赔偿的。
1: 好，再来看下一条。那么在8月6号傍晚，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港口祥海度假酒店后方的海域，巨浪翻涌之间，来自于长沙市怡海中学的14岁少年王直新同学，凭借一个双人泳圈成功的救助遇险的一家三口。20号，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王直新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来听到他的讲述。
2: 就是当时我自己乘着双人游泳圈到大海里玩，看到十几米外的地方有三个人在呼救，然后我游过去的时候看到是一个父母和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父亲已经逼得满脸通红，明显有溺水的征兆，把他们拖拽了到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之后，我就向他们提出我要自己去游回岸边去呼救。专业第三方救援队发出一辆摩托艇来回三次，我觉得见义勇为就是奋不顾身的去挺身而出营救他人，然后而见义思维就是这个差别在这个智词上，我觉得这个智是在营救过程中带着一些智慧和智谋的。我有还是想继续发扬我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来面对生活。
3: 据了解，当时海上风浪滔天，海浪呢甚至高过人头，遇险的一家三口提醒他海上的风险极高，劝他不要冒险，但是王直兴清楚继续在海中消耗只会让所有人都陷入险境，他独自冲破风浪游回岸边求救。接到求助之后，专业第三方的救援队出动摩托艇往返三次，将三名遇险人员全部平安地救回岸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却不鲁莽蛮干。那这份见义智为的背后，离不开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系统的安全教育。
1: 是啊，这真的是有勇有谋啊。面对汹涌的大海，那王直兴呢没有逞一时之勇，不做无谓的牺牲，选择保全遇险者的临时的安全，寻求啊专业力量介入。那么这也是新时代少年见义勇为的生动范本。而谈及未来啊，王直兴的语气是质朴坚定，他说以后还会继续发扬乐于助人的精神来面对生活。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前天上午，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呢，已经是上午9点钟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而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这一办事大厅已经不让人带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了，说进门的时候要把手机放到旁边的柜子里面。那针对这一起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4: 8点半上班，9点办事窗口空无一人，多名群众站在柜台前干等。这家中心是当地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常驻法院、司法局、信访局、检察院、12345政务服务中心等单位，全是跟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部门。夏季办公时间白纸黑字写着8点半，到了9点，窗口凳子全空着。官方回应说，当时在开早会，打听内部有值班人员，视频存在片段截取。宣传部随后补充了精确到分钟的时间线，8点26分人员已在岗，8点59分 B 岗接替去开会的 A 岗，拍摄者8点52分拍视频时 B 岗正在给其他人发表格。开早会可以理解，但窗口单位有窗口单位的规矩，群众卡着上班时间赶来，冲的就是窗口能办事儿。如果早会需要人员集中，完全可以分批进行，一部分人坚守岗位，一部分人参会，确保每个业务口都有人接应。会可以开，窗口不能空，工作交接是管理的底线，不是可选项，更不该让群众为内部安排买单。更进一步说，有人在和能办事是两码事儿。工作人员强调，视频里能看到有人值班，但群众的感受很直接，站在柜台前没人告诉他该去哪儿办，等多久，什么时候轮到他。值班是行政安排，服务才是岗位本意，政务服务的及格线不是有人在楼里，而是群众来了能把事儿办了。更让人警觉的是事情曝光后的应对，有网友反映第二天去办事儿，手机不让带了，要放到旁边的柜子里。工作人员的说法更直白，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这句话暴露了管理者面对监督时的本能反应，不是反思自身为何被拍，而是试图消灭被拍的可能。政务大厅是公共场所，群众有权记录自己看到的场景，怕被拍就意味着怕被监督，怕被监督就意味着心里没底。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大厅本身呢就是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专门化解群众诉求，调解各类矛盾。一个负责解开别人心结的地方，更应当做好表率，坦然接受监督。如果调处矛盾的阵地自己却和群众产生了矛盾，公信力就更容易打折扣。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不高，上班时间窗口有人，办事流程透明可查，出了问题有地方说理。担心视频被断章取义，最好的办法不是挡住镜头，而是守住窗口。越是基层治理的门面，越要经得起群众用手机照一照。真正的中心不是印在墙上的名字，是坐在窗口里的人。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6: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我们有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应该是已经堵过了天水路了，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选择从桥下进行地面通行，但是桥下流量也很大。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也就是原鲍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处的主线进行了封闭。目前的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也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也封闭，预计到9月20号封闭结束。
17: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8: 叉车、起重设备、压力容器带病干活是园区和工贸企业很常见的安全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特种设备必须检验合格才能投入使用，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每天开工之前要检查设备、刹车、限位报警装置，要保证正常可用，不能超负荷作业。设备出现异响、异常情况，立即停机检修，不能带着故障继续干活。企业做好设备台账，按时完成检验，杜绝设备超期使用。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呢是正在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啊，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第一呢是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那第二是沙发、大床。